0: 哦，原来你都是这么做的呀。
1: 你看我们的清闲同学每天早晚半个小时遛狗，一年瘦了十斤。
0: 我跟你讲，遛狗这个事儿真的是能够帮助你，能够怎么讲呢，就是不得不去散步的一个理由，
1: 非常有效果。

0: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志明和妻子有一天去妹妹家做客，妹妹拿出了一件白衬衫，因为不小心被钉子勾住，衬衫后背上撕出老大一个口子。妹�妹惋惜地说，100多块钱买了件衬衫，才穿了3天就不能再穿了。志明的妻子接过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拿回去帮你补补看。结果3天后再次看到那件衬衫的时候，志明惊呆了，所有不规则的裂痕和口子全部小心地用细细的白丝线给手工缝合了。那些被白丝线缝合的裂痕呈树枝状，看上去就像北方冬天树枝上的冰花或雾凇一样美极了。为了强调这种效果，妻子特地的还在树枝下用花棉布头拼贴了一个胖乎乎的小雪人和森林小木屋。一件原来撕毁不能穿的衬衫，现在变得比原先那件更完美更独特。志明忍不住赞叹道，太漂亮了，就像艺术品一样。妻子笑着回应说，是啊，补丁原本是一种遗憾，却可以通过巧手匠心让它呈现出一种完美。听众朋友，做你该做的，就像用补丁缝合伤口，并且还要努力在这个伤口上开出最美丽的花朵。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显现在这里。像双目失明的博尔霍斯，像贝多芬，像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残缺的不完美的生命打了一个最完美的补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麻烦我最爱的一路领先提醒一下我家强总，今天出门记得加油哦。
2: 听到了听到了，老婆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为了我们小家庭加油的，就请八九三来见证吧，加油加油。啊，我的车怎么没油了？这附近哪有加油站啊？
3: 家人的关心在车里也能收到，微信公众号赶紧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吧，路上的喊话也很甜蜜哦。
4: 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亲爱的早饭们，相信今天你们又会度过愉快同时又收获满满的日子。
5: 是的，
4: 刚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刘关张啊，刘关张三个人当中

0: 中，谁是真正的小鲜肉？
1: 大部分的朋友回答的是关羽。
0: 嗯，
1: 啊，因为他脸红红的，所以很可爱，是不是？
0: 啊，脸红红的，
1: 所以就是小鲜肉啊。
0: 哦，啊，还有这个老罗说关羽，因为关羽的脸红呢，他是喝酒喝的，喝酒就必须要吃肉，吃肉必须要吃新鲜肉，所以关羽是小鲜肉。好，嗯，确实是没有想到您这个脑回路，
1: 这个逻辑非常清晰啊。
0: 关羽这个脸是喝红的，
1: 是喝红的，
0: 也没有什么谁说的。
1: Michael 说是张飞啊，是不是张飞呢？但是没有给到理由，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你看这位叫做柳成英也说到的是张飞。
0: 张飞，你觉得是谁？
1: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张飞啊。
0: 为什么呢？
1: 小鲜肉吧。
0: 小鲜肉啊，本来他三个人当中就应该他是最小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年纪上
0: 会不会就是他呢？没错。
1: 是吗？
0: 刘关张当中谁是小鲜肉？当然就是张飞。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地三鲜。
1: 第三鲜，
0: 他是弟弟，他排在第三，他是不是鲜？第三鲜吃过吗，朋友们？第三鲜，
1: 我的天哪，
0: 东北名菜第三鲜。
1: 这道题目非常有难度，如果按照这个思维去理解的话，
0: 当然就是这个思维了。
1: 哎呀，
0: 是吧？
1: 拆解字面的意思，第三鲜，
0: 这个对于大家的这个知识储备啊，是很有讲究的。首先，你得知道张飞是排老三，其次你得知道他是老弟，最后你还得知道他确实是很鲜，
1: 然后你还知道这个东北菜你得知道
0: 东北菜 啊，第三鲜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1: 啊，
0: 秋风起说我觉得是刘备，因为刘备是小白脸，很明显你这个我跟你讲，高考都不会出这种题。好吧，你但凡知道一道考试题目，你轻而易举就能给出答案，那就证明你连题目都没有看懂，朋友。
1: 但是你这个解释太难了。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关羽是因为喝酒所以才脸红的。
0: 嗯，
1: 正确答案是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关羽他脸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过敏呢？
0: 过敏啊，
1: 他泛红。
0: 哦，我知道，他就是一天啊，就是帮着他的刘皇叔，对吧？要心腹汉室大业，所以呢没有时间护肤，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啊，那个脸上啊出去，对吧，挥起他的大刀啊，来回打的时候就有可能非常干燥，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灰尘呢，对吧？
1: 当然我们这个只是猜测啊。
0: 不用猜，他肯定是拿命来，是吧，向上人头啊，在这个时候肯定就是很干燥的时候，
1: 就是可能
0: 情绪还容易激动，
1: 情绪一激动啊，一上头，
0: 对，
1: 然后那个所有的血液都集中在了那个脸部、头部。
0: 你想想看，如果安排在五月份，有一场大战，那肯定是很热嘛，是不是？又干又热，又没有水洗澡，那这时候要是来点玫瑰喷雾的话，就可以有效的缓解关羽红脸的问题。
1: 这个是我们的想象，不要联想，不要联想啊！我们想说的是，我们的玫瑰喷雾卖得非常的好。
0: 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玫瑰喷雾的这个支持，而且有很多朋友呢特别想买，又不知道它会不会造成过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科普知识啊，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对于过敏源它是有反应的，那么玫瑰花水你就不要买了，忍痛割爱。好吧，
1: 是的，
0: 它再好你也不要用。而且如果是你对花粉这类的物质会过敏的话，不仅是玫瑰花水你不要尝试，像薰衣花、薰衣草的东西，还有什么这个桂花，还有什么栀子花，所有这些花水你都不可以用啊。
1: 有些人他真的是天生的对植物啊比较过敏的，所以呢这个就要考虑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这次是从陕西啊，在尤其是在这个渭南和关中一带啊，帮大家是种植了大马士革的玫瑰。
0: 没错，
1: 因为是北纬34度左右，它的光照比较充足啊，然后通风好，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种植它的收获就比较好。这次我们选取了就是一整片大马士革玫瑰花田的玫瑰，然后给大家做的这个玫瑰水，我们是1:1新鲜低温蒸馏的工艺来完整锁住原生花瓣的精华与天然芬芳的这种养分。
0: 是的，它的那个喷雾的喷头非常好用，因为它完全是那种密集性的水雾，小小的分子很快的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或者是你的皮肤里，或者渗入到你的衣服当中，把不好的味道带走，然后把清爽的感觉留下。大家现在可以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价格特别的便宜啊！大家不要看说啊，原价也只有269，因为它是一个还没有完
1: 296，
0: 它是一个还没有完全红起来的品牌，所以它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它的一点利润加上它的成本的价格，它如果做大做强了，将来会在这一块再加上它的溢价，品牌溢价，但是目前是没有的。我们发 发现这个品牌的东西很好用啊。
1: 是的，
0: 朋友们，
1: 他上次用的洗发水也好，还有那个沐浴露也好，有朋友一直在给我们反馈啊，因为听友反馈我们都看得到，那个他们说他们家的沐浴露也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闻，
0: 是
1: 洗发水也是的，洗完了之后头发很蓬松。
0: 对，
1: 这次我们就严选了他们家的，因为我们春夏之交在做他们家的这个

0: 玫瑰花的这个喷雾。
1: 而且他们家的玫瑰花喷雾是他们的就是当年家就是这个品牌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靠这个玫瑰花水起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见它是多么硬核的产品了，
0: 核心产品，
1: 核心产品。然后它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300毫升，两个300毫升，300毫升加300毫升的价格是199，它的原价是296的。
0: 对，
1: 我们再给大家送一个30毫升的小样，你可以随身携带，吃完火锅或者是螺蛳粉也可以随身在身上喷一下，把那个不好的味道带走。然后再给大家送一片他们品牌咬了很久才终于松口的黑松露的面膜。
0: 对，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啊，市场价格非常贵的。那这次我们其实有两个套餐，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第一个套餐就是玫瑰水两瓶的套餐，然后第二个套餐呢是玫瑰水加面膜的套餐，都可以去选啊。我们支持全网比价，还独家赠送试用的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赶紧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这两个字，一个链接两种选择，你赶紧去啊，因为520马上就要来了。我觉得这个送爱人或者送自己、
1: 送朋友、送自己都很好，
0: 都很好。
1: 听一下这个喷头的声音，非常清脆啊，能听到吧？沉浸式喷脸，
0: 可以了，话筒都被你打湿了。
1: 我跟你讲，是台里的羊毛薅一薅，每天。
0: 它的那个玫瑰的香味是非常自然的，
1: 很浓郁的
0: ，非常自然的香味啊。所以呢，喷在脸上，我昨天就是在工位上，一般在工位上待久了，面对电脑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容易泛油。
1: 是
0: 泛油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补水差了。
1: 对
0: 对，你要适当的补水，在白天的时候，你办公室放一瓶。
1: 对，
0: 在晚上的时候，在家里放一瓶。
1: 就是、因为脸干了，所以油就会出来。大家可以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我真的强推这个玫瑰花水，一定要去试一下，很好。天乐老师呢自己一声不吭的早就买好了，而且小样都已经放在办公室公用了。
0: 对对对，我昨天的小样都已经被哈姐喷了一下。
1: 你主动拿出来给我用的。
0: 我主动的，对，
1: 主动的就是开始炫耀了。哎，喷一下我这个喷一下我这个
0: 还可以还可以，
1: 早就已经买好了，喷一下我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可爱的小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路况啊。劳动路在曙光路口这边呢，
0: 曙光南路
1: 啊，曙光南路这边有一个路口，有一个小转弯。哎，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描绘呢？
0: 他是这样的，他形容的非常详细。他说劳动路曙光南路这里有一个路口，这里的转弯的话呢，特别特别的堵。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地方是个三岔路口，又没有红绿灯，红绿灯。
1: 哎呀，我这个你看，我这个南方人只能往前往后往左往右，就是他往前走就是去卷烟厂，他往那边走就是，他往后走就是去东塘，他往那个左边走就是去沙子塘，
0: 东南西北毫不分啊真的是
1: 是吧，就是沙子塘小学附近那个位置是吧？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那里没办法，那里没办法
0: 啊。我因为我上个周末也去了一趟沙子塘小学，去拍摄一个 MV。
1: 你知道那个位置吗？
0: 那个地方我知道，然后呢我是进去也难，出来也难。
1: 对对对，他前头是那个中医大学，中医附一。
0: 对，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有点难。
1: 是那个地方我们就是诚恳的就是告诫大家，早晚高峰的时候不要过去
0: 尽量错开出行吧。
1: 对对对，
0: 错峰出行、
1: 啊、
0: 错峰出行
1: 啊，就是那个位置啊。对，至少要三个，至少要三个交警。
0: 娘娘同学也在说、对对对，
1: 就
0: 说的就是
1: 那个
0: 位置
1: 啊。然后他的那个左前方是那个名都花园。是哪儿啊？那很难搞，那个地方很难搞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啊。这个玫瑰花水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入股不亏，真的很好，除非你过敏，那就没办法了。
0: 对，直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过来就好了啊。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受到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催化，昨天呢韩国半导体巨头继续暴涨，那么 SK 海力士上涨了3.67%，三星电子涨幅达到1.31%。此前一周前述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两只热门的韩股的区间涨幅分别达到了31%和22%。韩国综合指数在昨天一度上涨2.3%，再创历史新高，逼近了8000点的大关。 A 股年内首支翻倍的 ETF 也诞生了，那么截至到5月11号，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博瑞年内涨幅达到了118.63%，近一年来这个基金的业绩已经猛涨超过了215%。
0: 是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关于 AI 算力的需求，还有大厂资本投入持续带动存储芯片的需求啊。高盛研报显示，市场正面临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的供应短缺。那么机构预计呢，存储芯片今年二季度的价格将持续大幅上涨，中国供应链呢也受到了这个本轮的涨价的影响。 影响，今年的一季度 A 股存储器公司业绩普遍实现了高增长，多家上市公司今年以来的股价涨幅超100%。
1: 我昨天在那个互联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说韩国有一个投资者，他

0: 就有点事儿，他就是锁仓了6年。
1: 嗯，
0: 他锁仓之前，他就用120万的人民币买了一个低价的，就是这个
1: 存储。
0: 对，就是存储的这种股票，反正当时价格非常低。
1: 嗯、
0: 然后6年之后涨了400倍，他现在可以就是操纵自己股票的时候，他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亿人民币。
1: 哦哟，那个时候他就
0: 对，那个时候他买的时候好像是那个股价低于1块。
1: 哦、
0: 就是因为受到了 AI 算力的影响，然后这只就是没有被别人看好的股票猛猛涨，涨了400倍。
1: 对，
0: 400倍。
1: 这两天股市怎么样啊？昨天我们来看一下啊，市场震动，震荡调整啊。昨天深成指盘中跌超1%，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的走势较弱，微盘的股指跌超1%啊，沪深两市成交额3.2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962亿元，成交额连续5个交易日超3万亿元。
0: 昨夜的那个美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涨得也很一般啊，有消息表示呢，今天的科技股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我们都是看的资讯啊，看的资讯，好吧。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呢，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有低于200块钱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那么有大数据显示呢，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大约8%。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大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和新加坡等地。
1: 来看一下昨天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针对了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热搜正式回应了，微信的消息已读和访客功能以永久性的排除开发计划，
0: 要不然我们就下掉微信，
1: 并且叫停了此前小范围的测试的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强调这是对用户隐私和社交压力的长期考量。
0: 是的，
1: 那他也表示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的此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的小范围的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的展示功能呢，也已经停止了。
0: 是的，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发了一个你自己生活的朋友圈，你会不会在乎点赞人数？如果人家没给你点赞，你会不会难受？
1: 我
0: 这样难受的发一，有一点难受的发二，一点不在乎的发三，好吧？
1: 那我估计会选3了。
0: 一点不在乎吗？
1: 就是我发一个什么东西出去，看它的点赞量是不是高，是不是？
0: 就是你发了一个，比方说今天我在那个长沙旅游，哇，好美啊，拍了自己很多美照，然后这个照片呢精修了24小时发出来，结果发现下面没有一个人点赞，你会不会在乎？
1: 所以你会选一是吗？
0: 我不发。
1: 你不发？
0: 嗯，我觉得我发了可能会有点难受。哎，
1: 我可能会选三呢，就是我
0: 一点都不在乎吗？
1: 就是我发出去就 OK 了，就代表这件事情我已经截止了，就代表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0: 真的吗？
1: 啊、
0: 不是工作，是日常分享。
1: 对对对，我的日常分享也算是我的，就是我旅游的所谓的。
0: 你不要装好吗？我跟天乐刚刚搭档的时候，有一次天乐老师就是给我展示了一个他的照片，我说哇，天乐老师，你这张照片照的真的太好看了，真的好帅哦。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说，他说，楚源老师，这个是我的微信头像，你真的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哎。
1: 这是一个真事儿啊！那天我非常的生气，
0: 生气，你真的你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你都不看我的微信头像，
1: 这个很过分了，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我跟他的聊天，连微信头像他都没有看到过，
0: 就是没有打开看过，是不是？
1: 这说明我们私交有，
0: 这说明你将来的女朋友会对你非常放心，
1: 这说明我们之间有多么的没有私交啊！
0: 不是，他跟私交没有关系，
1: 就是你连我的微信头像你都不知道，那天我真的是气死了。
0: 我一定要打开，不是，我就是没看，没有那么放大看，但是我知道那个人是你。
1: 张老板说我也会选三呢、啊、有人点赞我也会高兴的。
0: 哦，那我觉得你们还蛮好的，绝不内耗。哎，
1: 黄黄同学也选三啊，
0: 也选三是吗？
1: 就是不是特别的在意这件事情，我发出去了就可以了。
0: 哦，鸟鸟同学也选三呢。
1: 张老板也选三。
0: 哎，我不行，哎，我可能会选二，就是我也会看一下啊，怎么一个人点赞都没有吗？我精修了24小时的图
1: 啊、大家发一二的都发的比较少，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选一。瑶瑶说以前会选一，现在呢会选 选三，因为现在发朋友圈都是为了以后自己来回忆的。
0: 对，是的，
1: 真的是这样。
0: 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就会发现他那个他会设置什么只朋友圈只限三天，对吧？
1: 啊啊、
0: 然后他的置顶呢，可以你看三年都是置顶，所以应该是给自己看的。
1: 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会把朋友圈来用来做记录，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以前我们可能是 QQ 空间。对吧、
0: 哦、
1: 是 QQ 空间用来做那种小学啊初中的那种照片的回忆，
0: 没错，
1: 现在每一年去到哪

0: 或者每一年对自己比较重要的一些日子发个朋友圈，以后回想起来你翻到照片的时候能有个记录。
1: 对对对，能有个记录。嗯，罗烨说你们刚才提到那个地方啊，它是赤岗冲那个位置。对对对对对，赤岗冲号称长沙最复杂路口，我爸妈家就在那儿，我是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我太熟悉不过了。嗯，我小学就是在沙石塘，他那个应该是本部啊，那个位置。我妈妈是中医附一的啊，所以对，那就在那一块。
0: 哇，哎，沙石塘小学真的，我去了他们的那个校本部。嗯，哦，一开始就爬六层楼就上去了。对对对，他们我们去的那个多功能教室去拍，应该是一个舞蹈教室去拍那个 MV 嘛。这一次
1: 是
0: 我们六一马上就要推出的那个 MV。
1: 对，我们会有一个新歌要送给大家。
0: 是的，
1: 好吧，大家期待一下，我们是在沙子塘小学本部拍的。
0: 对，
1: 小朋友表现得非常优秀。
0: 没错，
1: 明亮小宇宙说，我只有在我们家孩子培训机构说发朋友圈点满多少赞可以减免多少学费的时候，我会在乎那个赞。
0: 很实在啊，很实在。
1: 有的时候是游泳馆是吧，点多少赞就是一块钱游一回。其他时候呢，我几乎不怎么发朋友圈，而且我平时也看得少。微风徐徐来了啊！昨天我已经买了那个玫瑰花水，这款铺到面膜纸上可以敷面，可以，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就是你浪费了面膜纸。
1: 对，是，我觉得它是那种很清新很清透的那种水。它没有带重量的，所以如果你喷到那个也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你直接上脸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我们有这种湿敷项啊，它就是浸湿的化妆棉或者是浸湿的那个刚才所说的那个面膜纸，湿敷五分钟，提亮肤色不卡粉。有这个选项。
1: 是的。刘英同学说，二吧，我多多少少就是发了圈之后会在意一下的，点赞的朋友多呢我会更加开心。
0: 当然点赞的朋友多肯定是会开心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是。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挑战一首非常非常难的歌。你不知道昨天你没来，我就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演唱的天赋。我昨天唱的是苏芮老师的奉献，快乐车族说我唱完就是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都唱哭了。
0: 是吗？
1: 就热泪盈眶，唱特别的好。
0: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1: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0: 哦，这首歌啊，
1: 长路奉献给
0: 远
1: 方。远
0: 方，
1: 我昨天唱这首歌说唱巨好，是一种高品质的试听音乐会，在没有天乐老师的打扰的情况下。
0: 那唱能这样真的是很难得了。对于他来讲
1: 不是很难得，就是正常表现。
0: 没有，就是很难得，一年当中很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我不在的时候。
1: 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古曲库也要挑战一首据说说是在华语乐坛很难唱的一首歌，就是作为专业选手要唱这首歌之前也要自己心里打打鼓，看看自己的水平能不能到。今天我们要唱哭沙。
0: 哇，
1: 风吹来的沙，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
0: 是，
1: 而且每次都是把它作为一个高难度的题目在挑战的。
0: 那如果这首歌的话，因为它很长啊，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稍后呢在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上一上。大家晚一点啊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好不好。
1: 没错，开始下雨了。朋友们，
0: 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转中到大雨，其中的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昨天晚上那个雷啊突然一下就把我给打醒了。
1: 对，听到老师马上回忆了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做亏心事儿，
0: 然后我就再也没睡着了。
1: 那就是做了亏心事。
0: 部分地区有阵雨，南风2到3级，那最高气温湘中湘南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21度。
1: 今天的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东一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东部的地方都会有暴雨啊，最高气温24到31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沙本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来看一下长沙今天是19到22度，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明天是21到28度，阴转多云的天气。后天星期五是24到30度，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开开嗓啊！今天的哭沙我们选的是林志炫老师的版本，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这个对于专业歌手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3: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3: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

0: 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 赠礼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

0: 暌违多年，大片巨制《哭砂》即将上演，
1: 请准备。
0: 请听题啊！这有朋友问了，说那个哭砂这段不齐是怎么回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哪组歌词？是因为这个歌词比较长啊，我们给大家稍微截了一段，好吧？
1: 啊，是的，就是一小段，大家唱一小段就够了，60秒钟能唱、唱不了多长时间。
0: 这个其实有一个已经过去的话题，但是呢，我们这位朋友呢发过来的次数特别多，我觉得人家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还是想要回复一下。就是阿柯同学提到那个劳动路和曙光路中间不是有一个三岔那个口吗？那个位置呢，他就设红绿灯也没办法，早晚高峰特别的拥堵。今天有早饭呢，希望我们跟交警叔叔联系一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很多住在旁边的早饭都给我们献计献策，介绍这个他的古往今来，对吧？阿柯同学说，那个劳动路和曙光路交接的位置之前是没有红绿灯的，对，我也记得，后来是装的，装上之后呢，开了红绿灯，他也根本解决不了堵车的问题，反而就更堵了。对，这个我也经历了。20几年前早晚高峰就堵车了，但那个时候我不在啊，我现在也只有20几岁。他说到现在呢，早晚更堵了。
1: 谁问你了？谁问你了？我想知道一下。
0: 不是，我就怕大家就是你知道，互联网有的时候被误解是那个表达者的宿命，我怕大家到时候误以为我的20多年前就知道这事儿、我不知道，都是听说的。
1: 好吧，那这个、这个如果是能跟交警叔叔反馈的话、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0: 对，20多年了，
1: 但是我觉得有点难。
0: 对，他就是那个路当时修的时候的问题。
1: 很早之前那个地方，
0: 我当时就是他装红绿灯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结果发现有了红绿灯之后更难走了啊！今天的视频直播呢，有很多早饭发现了，就是没有按时播出，
1: 是
0: 非常抱歉，没有让大家今天能够欣赏到我们的绝世容颜。
1: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设备又开始要升级了，
0: 对，它好像是有一个什么那个
1: 账号。
0: 缴费的问题，
1: 对，账号缴费的问题，我们欠费了，
0: 不是，我们现在因为财务联系不上，所以它是个这么个事儿，
1: 它是欠费的状态，
0: 每个单位都可能会有一些
1: 会有这种事儿出现啊，
0: 我们就只好唱一首歌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了，好吧？
1: 不好意思啊，朋友们，等今天缴完费之后，就是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就能恢复开播了。
0: 晚高峰的主持人长成什么样，大家还是能看见的，好吧？
1: 对对。
0: 直接发我来唱哪组歌词，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

0: 这首歌林志炫的这个版本就没有什么难度啊，但如果我们找黄莺莺的版本可能还是比较难的。
1: 当然后续还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个版，翻唱过这首歌曲，你像张杰我记得也唱过。
0: 哦对、黄莺莺老师还有一首歌也非常难、叫做藏心。蝴蝶儿飞去花已不在，
1: 这是什么歌呀、
0: 啊、你没有听过吗？当年那个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啊、你没有听过吗？
1: 太老了，
0: 特别惨。它不是老的问题、它是既难又惨。早上根本不敢唱。
1: 是啊、这样啊，这个今天唱的是《哭砂》，朋友们，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大家赶紧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呢，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一起合唱一下，待会儿来我们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
0: 这个咱们这个听歌听的比较多的老邹同学说，他是叶倩文的粤语版的《秋来秋去》，秋来呀秋去，只会这一句。

0: 秋风带走我的心，应该听过吧？嗯，你没有听过吧？
1: 我没听过。
0: 秋来呀，秋去。你不要怀疑我，这一句应该是非常标准的。
1: 我觉得这句也不怎么标准，我听上去感觉就是有点咖喱味儿。
0: 没有，操来呀，操嗨，这个不，这一听就是非常准确的粤语啊。
1: 是吗？大家来评判一下好不好？
0: 下次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跟我们挑战一下藏心？真的是很难啊。
1: 是的，那现在赶紧来回复语音信息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 pad 呀，只有3%的电了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要赶紧把这个语音信息给放了，好不好？
0: 是的，好的，来，
1: 我们马上有请第一位种子选手，有请第一位叫做芝，早上好。
2: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知道我在等你。

0: 哦，很温柔的声音。
1: 我觉得他这个声音，他中间有一些那个低音造成的，就是不是真实的那种苍老感，让这首歌很有回忆。就是好像一个老太太，她已经到了晚年的时候，她回忆到自己年轻的岁月里面最让她惊心动魄，但是又没有任何收获的感情。
0: 没有任何收获的感情吗？
1: 对，走了呀，走了，对吧？
0: 场景当中是这么样子的。
1: 是的，
0: 来看一下 Empty 同学啊，听一下，
1: 风驰。

0: 安普特真的特别适合唱抖音歌曲，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一直都是这种改编和年轻版的状态，对吧？
1: 是的，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声线是属于那种比较厚实的，
0: 对，他就是这种嘛。

0: 歌。
1: 人家比这个厚。
0: 是，我是说节奏和感觉。他那个哭砂如果是1.5倍放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种。
1: 人家还有一点走鼻子，有一点带感情。
0: 是好听的，我没有说不好听啊，我是觉得好听的，因为他这个节奏呢，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节奏其实是能搭得上的，就是现在整个世界的节奏都是比较快的。
1: 我们看一下叫做安心武同学啊，安色武同学来唱一下啊，早上好。
2: 风吹来地上，穿过所有自己。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1: 哦，声音是有点小啊，声音有点小，下次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好不好？但整体感觉上啊，是非常非常轻柔的那种。
0: 是的，就是声音可以再集中一点。
1: 青夜月，嗨。
0: Hello。
2: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0: 耶耶，
1: 你觉得他很开心是吧？
0: 风吹来的沙。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只有2%的电了，来听一下杰同学啊，来。

0: 他那个鱼腌料粉那句唱的很好听、
1: 他唱的好，他唱的好，
0: 是是是，
1: 嗯，他整个、
0: 你不要评价，快点放，
1: 快点放，快点放，我看一下，我现在有非常严重的电池焦虑。来，张老板，张老板，
0: 哎，你好，嗯。

0: 完了完了，他唱完之后只有1%的电脑，快点快点快点！
1: 我觉得就是张老板唱歌的那个感觉啊，就好像这首歌他本来应该是一首粤语歌，他翻译了一下一样，是吧？就别人本来也是个普通话歌曲，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唱就有一种一时失志不眠怨叹，一时落魄不眠胆寒。
0: 别唱了，
1: 那同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就有种他翻译了一道的感觉。不，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来，金月同学啊，
1: 嗯，今天声音都好小啊。

0: 哦，他唱的很好听哎，他唱的跟我差不多了。
1: 如果声音再清晰一点就更好了。
0: 对，是的，就是他那个韵味跟我已经有点像了。
1: 对对对，
0: 还要再努力一下哦。
1: 啊，来 DC 同学啊，
0: 为什么今天没有说我脸皮厚呢？
1: 来不及了。

0: 哎，他这个有点赵鹏老师的味道，
1: 是是是，那种低音炮的那种感觉。
0: 来的沙，哎，我也很像蔡琴，哎，
1: 是是是，嗯，哎呀，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最后1%的电，我们再听两个。
0: 好的，
1: 老邹，老邹，
0: 老邹。
2: 红颜色门何时有？
0: 哦，秋来又秋去。
2: 怎么一再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就算应份。可惜每当夜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
1: 还有60秒关机。
2: 人如遇相恋，推搪等世界尽没秋句再说，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
0: 加油啊，老总！
2: 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
0: 哦，他唱的真的很好，他唱的真的很好。好了，我们的这个
1: 截止了，
0: 截止了，截止了，
1: 电量已耗尽。
0: 但是最后听到的这个秋来也秋去，真的是非常棒哎，
1: 是，
0: 嗯。
1: 好了，其他朋友真的很抱歉啊，
0: 对，很抱歉，
1: 我们
0: 今天没有了，
1: 实在是没电了，
0: 是的，
1: 今天那个直播是欠费了，
0: 对，那个抓兔子
1: 没电了，
0: 对，抓兔子说今天视频直播没有，是设备坏了吗？没有，你没想到吧，我们职场还有一种叫做欠费然后没找着财务。那个其他没有就是播到的朋友，大家不要再我了，好吧，实在是我不了一点了，这确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1: 很抱歉啊，
0: 非常抱歉，
1: 不好意思，嗯，明天我们多放一点好不好，明天一定充满电，
0: 嗯，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
0: 啊，是的，
1: 嗯，
0: 加尔丁同学说，我觉得张老板唱的这个感觉吧，就像一个钢铁侠一样，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唱情歌那种温柔的感觉，嗯，
1: 但是张老板唱一些比较豁达的歌曲的时候都是非常给力的，
0: 嗯
1: 嗯
0: 嗯，
1: 你一点表扬都不想表扬，
0: 就是，
1: 是吧？你就一直
0: 潇洒走一回嘛。
1: 啊，对，对的，
0: 啊，
1: 这种类型的歌。
0: 但是张老板虽然歌唱的一般，但人家菜做的好，长得也不错，是不是？
1: 嗯，
0: 你夸这个事情不一定要非在某一件事情上夸，
1: 对，
0: 你可以夸人家的其他维度。
1: 对，就是不同的领域去夸一下。
0: 是
1: 是，嗯，
0: 你像天乐老师，
1: 嗯，
0: 对吧？你跟他聊头发的时候，你可以夸他长得好。
1: 我就知道啊，这个火会引到我这儿来。
0: 哎，没有，刚才也有这个早饭说，我唱那个阮玲玉那几句，差点把它换，就是唱换台。
1: 阮玲玉那几句，
0: 嗯，
1: 你刚唱的
0: 那，就是，藏心那个，
1: 哦， 哦，
0: 那么不好听吗？笑而不语是什么意思呀，啊？
1: 不敢言说太多。
0: 蝴蝶儿飞去，心已不在。
1: 哎呀，这里有个蚊子。
0: 夜谁来，这不是跟黄莺一模一样吗？
1: 哪里有，
0: 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这样唱的，我怎么唱的这么好啊，不唱这首歌我还不觉得。
1: 好了，超时了，这一趴超时了，已经超时了。
0: 好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再会哦。新来的朋友，就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开不了，但是明天今天晚上应该就能开了，好不好？
1: 嗯嗯嗯，
0: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宽容和忍让。
3: 我弟的工作

0: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7: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6: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7: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6: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8: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9: 有的时候你的天赋需要靠别人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帮你来发现，不见得每个人的天赋就是一开始就那么熠熠生辉的。我也没有想到我唱丧心唱得这么好，蝴蝶儿，哎呀，绝了，我跟你讲，歌手就应该邀请我。蝴蝶儿飞去心已不在，
10: 你看看
9: 怎么能唱得这么好呢。
10: 各位早饭们，你们就惯着他吧，你们净来说一些什么哎呀今天唱歌无敌啊，终于赢了一把这种话。你看人家他跟他自己已经飘上天了，他都已经要说歌手2026要请他了。
9: 给的苦给的灾都不怪，看看看看这个高音，看看这个胸腔，这个凶哨声，哎呀，绝了！
10: 你说一旦你的搭档飘了之后，就是不管你的之后，你怎么办？拉都拉不回来。
9: 不是，我是对我的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判断。但是我们说回《哭砂》这首歌，它也是很难的，《藏心》也是很难的。然后《哭砂》这首歌呢，你看你仔细的去分析中间的词，说人家一年半载的也不来看你一回，来了之后呢，给你带来了海边的沙。他但凡是在陕西给你买点那个玫瑰花水带来呢，你俩可能都能再多谈两年，
10: 是吧？
9: 你说是不是？
10: 我要什么沙呀？我要的是水。
9: 你们家是种花吗？搞点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倒是现在经常在阳台上种点花，需要搞点那个肥沃的土。
10: 对，挖个坑买点土，数个1、2、3、4、5。
9: 然后抛点那个葱叶子，种点大蒜，种点那个什么叫辣椒，对吧？我们家隔壁最近辣椒还没种上呢，已经给我夸下海口了。我但凡啊，我这个辣椒能长起来，你就能吃到全湖南最好吃的辣椒。
10: 哎，到时候把产值往上翻一翻，是吧？
9: 不能阳台上种一点，让你吃上。所以你说你给点沙，哎。我们这边有玫瑰花水，能不能来两瓶？
10: 当时啊，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情境，可能跟现在不一样。现在520的玫瑰花水真的非常受欢迎。
9: 是的，咱们893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的镇馆之宝玫瑰花水。我们是300毫升两瓶儿，原价是296的，我们的价格是199，额外再给大家送了玫瑰花的这个花水的小样30毫升，还有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这两个都是好不容易谈下来的。
10: 对，
9: 因为所有的都会算到它的成本里头，
10: 这个额外赠送绝对是全网独家，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呢，这个面膜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因为这个 A 套餐当中它送了一个面膜，你可以去试一试，我们自己都试过了，然后我们家里试的完成了之后呢，就觉得第一它是跟脸非常的服帖的，就像她姐这种脸的话，她就基本上能够完完全全的服帖上去。
9: 对对对，但是像钟晶老师那种脸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10: 啊，
9: 她就是那种就是让你用起来很有安全感的，不像有一些品牌，她就给你的那个布，她就是抠抠搜搜的那种。
10: 另外呢，她是这个奇珍黑松。

0: 路为灵感，携带了这个像荀彧子啊、烟酰胺呀、积雪草啊、啊寡鸡鸡肽呀、等等这种多重的植物精粹、把自然的这种柔润揉进了每一片面膜当中。
1: 它这个面膜是很贵的，是贵妇级面膜，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买了 A 套餐，你有这个面膜的话，你可以稍微试一下，你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零皂基的温和的配方，
1: 是的
0: 啊，给足了敏感肌的安心感、就是如果说你是敏感肌的话，你这个面膜是完全可以用的，没有关系的啊。
1: 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啊、我们大概也就是本周会有这个活动，到下周就不一定会有了好吧。直接发玫瑰过来，我们会有两个套餐，一个套餐呢是我强推的花水的套餐，还有一个套餐呢是面膜的套餐，你看你自己日常生活需要哪个。
0: 对，
1: 有些人用水用的比较厉害，那你肯定是囤水，有些人就可能最近需要面膜的加持，那你就买面膜，它是贵妇级的面膜。
0: 在夏天的时候玫瑰花水在办公室里面放一瓶，在家里面放一瓶真的很好，尤其是办公室
1: 随身携带一个，
0: 面对电脑面对久了，做伏案伏久了之后先喷一喷啊。
1: 它这个吃完烧烤，或者我跟你说现在都不用去吃烧烤啊，吃火锅啊，你就是去逛盒马，你回来之后身上那个味儿，你们有没有？就是盒马，因为他自己不是做那个晚餐嘛，然后你从那儿结账的时候，他你就要经过他那些摊子。我每天回家，我身上那个味儿，我就是完全受不了。所以它也可以用来把身上的味道消除，太有用了。30毫升那个小样可以随身放在自己的小包包里。
0: 对，要不是我们今天视频直播这个暂时没有充值的话，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小样，它也就是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带在你们这个小包包里面完全没有压力啊。
1: 沉浸式喷，
0: 沉浸式喷又开始了。
1: 它这个喷头特别好，我是很喜欢它这个喷头，确实是经过严选的喷头，好吧，
0: 好浓烈的这种玫瑰味道啊，
1: 对，怎么唱歌唱蝴蝶儿
0: 上瘾了，回来回来，我们来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啊。
1: 你不在七情长，我跟你讲，这一听就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人唱出来的吧。七情长夜，你看到没？
0: 我这有点受不了了，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还要加班，我跟你说我明天再不来了。
1: 好了，最近呢2026年湖南省高中生三大球联赛在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启幕，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近600名高中生运动员参加了开幕式。
0: 那这一次的联赛呢，足球项目将有来自全省26支男子代表队、19支女子代表队、千余名运动员展开100余场的激烈角逐。
1: 最近呢，一场关于自由、真实和碰撞的当代舞盛宴即将在长沙上演。6月12号到13号，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将会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4位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将首次以中国舞者阵容完成全新表达。我算是就是想明白了，就是我呢，就是唱歌这个方面可能还有一些进步进展，还可以有一些别的发挥，但是跳舞这个事儿应该是没有希望。
0: 可以啊，
1: 跳舞，
0: 最近一段时间跳舞的那个赛道不是在某音里面非常火吗？
1: 你是说广场舞吗？
0: 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那个动作你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等我们修好了之后，天乐老师就会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0: 来关注一下长沙博物馆发布的公告，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呢，为了积极践行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满足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鉴定咨询需求，那长沙博物馆举办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的活动，5月17号14点到16点在长沙博物馆1楼博学园，资深的文物专家将坐镇现场，免费的答疑解惑，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1: 是的，就是家里如果有一些传家宝，但是又不知道它价值几何，可以拿过来看一下，比方说那个关羽的，对吧？
0: 大刀啊，
1: 不是
0: 什么呀？
1: 关羽用过的盘子，是不是？但是如果他后头写着微波炉专用的话，就不用带去了，好吧？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湖南省卫生健康委、湖南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了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的健康附校长试点工作方案。那明确在2026年内呢，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这个项目的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在内的6000所以上，至2030年呢，将完善健康附校园这个
1: 副校长
0: 这个配备的以及履职常态化工作的机制。
1: 也就是说，给学校里面专门配备一个健康的副校长或者是副园长，来关注儿童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啊。昨天开始呢，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山顶东线玻璃栈道将停止对外开放，开展全面的维修施工工作。那从昨天开始，那么现在已经就 不开了啊。
0: 嗯，
1: 景区方面表示，维修施工期间，山顶盘龙崖玻璃栈道以及西线的玻璃这个栈道呢，将会维持正常开放。那游客呢，你如果一定要去，可以根据自身的行程规划。

0: 合理的选择游览的路线，它的东线的玻璃栈道不开了，西线还是开的。然后它的售票时间呢是早上的7:30到下午的4点，整体的运营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玩的话呢，一定要提早关注一下景区的最新动态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从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了解到的情况。当前的湖南全省是白天无降雨，泗水及湖区水势是比较稳定的。那今天一直到14号，湘江、资水、沅江部分的支流呢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了。
0: 是的，如果看到有哪个地方涨水了，不要过去围观啊，稍微离远一点，好吧，保障一下自身的安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同龄人都有一双健康臂膀的时候，叶超群却患上了先天性残疾，他肌肉萎缩，手腕僵直。贫穷的家境，残缺的双手，让叶超群成

有一天，叶超群在电视里看到那划出优美弧线的白色小球的时候，他竟然幻想着自己也能自如地挥舞着乒乓球拍，打出漂亮的弧线来。然而，当他提出要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他玩，并且还冷嘲热讽他。可是，叶超群不放弃梦想，每周五放学后，他都坚持到30公里以外的市区参加训练，不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因为肌肉萎缩的手不能展平，更使不上劲儿，使得握住球拍这样简单的动作，叶超群都做了100次尝试，才勉强成功。超负荷的训练结束后，叶超群的手经常抖得厉害，整条手臂酸痛难忍，有时候连筷子都握不住了。而训练的时候，手腕和手肘更是经常被碰破或扭伤，疼痛难忍。但是叶超群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战胜了一切，终于在2008年的残奥会乒乓球比赛中，他获得了单打银牌和团体金牌的荣誉，为祖国争了光。叶超群也有脆弱的时候，他坦然，自己也曾为别人异样的眼光，为那双不能平缓地舒展开来的手感到失落和绝望。迷茫徘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他才逐渐明白，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凭借努力去改变命运。他坚信，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听众朋友，磨难不是借口。面对他人的成功，你不必问我能行吗？而应该大声地说，我能行。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怎么就是感觉到大家都已经上班了，没有话跟我说了吗？
1: 有啊 ，DC 同学发来的消息啊，
0: 有有有，
1: 说刚听完了你的演唱之后，觉得你要去做歌手2026的经纪人，对，就不能做歌手，只能经纪人是吧？
0: 我真的觉得还可以，为什么后台死寂一片呢？你们要是不能够打开话题，那我这边可就来了啊，都已经上班了是吧？都已经上班了，那我们就是可以给自己点杯喝的，先给自己加油助力一把。最近呢，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瑞幸准备推出一个叫做翡色月光的，就是一系列的多款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引发了关注。
1: 这个瑞幸的北京门店的店员就说到了，5月18号确实将推出两款含酒精的特调，里面会有15毫升的酒，它是不能卖给成年人的啊，不能卖未成年，
0: 未成年
1: 不能卖给未成年的。那么在具体的这个制作上呢，店员表示，酒精特调不需要新增设备，整体的流程和大概是有10多步，那制作的时间可能到3到5分钟啊。这个饮品呢，仅支持线下自提来进行购买。之前好像有推出过，有叫酱香拿铁的，以前推出过，记不记得？
0: 就是他跟那个茅台合作的。
1: 对对对。

0: 啊，当时你有尝过吗？
1: 我没有尝过。
0: 嗯啊，这一次反正是推出的那个酒精含酒精的特调。
1: 哦，
0: 嗯，
1: 就是那喝了以后，是不是开车这个就没戏了？
0: 没戏了，
1: 没戏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你看那个最近我看到网上其实被聊的最多的不是瑞幸的这款，是那个霸王茶姬，你们知道吧？
0: 嗯，
1: 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直播，就你知道，其实现在做直播的人还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女装直播，她从早上9点钟开始播，可能一直播到晚上9点。
0: 嗯，
1: 哦，这个中间她就要不停的试衣服、换衣服，来回讲，姐妹们来，就这样一直要这样拉着这种满满的状态。
0: 嗯，
1: 然后中间呢，我就看到她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里面，她甚至还挑了一下自己的奶茶。哎，谁买的霸王茶姬啊？怎么能买霸王茶姬呢？这喝了能睡着啊？这香，就是她也不能买这种对她。让他非常强兴奋的东西他也不行。
0: 嗯，
1: 霸王茶姬最近出了一个新品叫万里木兰是吧？
0: 不是，万里木兰很早就出了，
1: 很早就有是吗？
0: 很早就有了。
1: 我根本不敢喝霸王茶姬，所以我就不了解、
0: 嗯、
1: 说霸王茶姬它分为两个品类，一个品类就是一些什么那个早晚系列，晚系列是一些低咖啡因的产品和新鲜果茶、
0: 嗯、
1: 早系列就叫万里木兰。它为什么叫万里木兰呢？是因为在木兰词里有一个旦辞岩羊去，暮宿黄河边，早上喝完骑着马，晚上睡到黄河边，这个劲儿都过不去。
0: 嗯，
1: 劲儿特别大。
0: 这个我们同事之间是有体会过的、
1: 嗯、
0: 点过万里木兰喝，基本上是就是
1: 加班的48小时加班。
0: 对 对, 对，就是
1: 不用睡，
0: 非精力非常非常的旺盛。
1: 嗯
0: 啊，当然也有朋友会觉得说没什么反应、
1: 嗯、
0: 像我是不行的。
1: 嗯，
0: 就是我是对这种什么咖啡因啊、茶多酚啊还是非常敏感的一些朋友。
1: 嗯, 嗯那个我看到有网友说，喝过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点万里木兰，你早上点一杯，不仅午觉不用睡，晚上也能熬到凌晨4点。
0: 嗯嗯，这是真事儿啊。
1: 中午如果点的话呢，直接就可以通宵了。嗯，是吗？
0: 你想试一下吗？
1: 我不想。
0: 楚源老师
1: 不想
0: 试一下
1: 啊？
0: 你试完了之后呢，今天就不用睡了，明天早上继续做早高峰，还是能够元气满满。
1: 对，要加班的朋友大家可以适当的尝试啊。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我觉得真的还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建议啊，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蛮有就是蛮好的。
0: 对
1: 啊，宝爸建议在公共场所增设一个父婴室，
0: 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场里面都有母婴室、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可能如果父亲带孩子的话，那怎么办呢？去哪里呢？
1: 对，
0: 然后有网友在问政四川这个节目当中就提出成都能否在公共场合增设妇婴室、
1: 嗯、这个网友说呢，作为一个新生女宝的父亲，经常独自带娃外出休闲过程当中，感受到成都市公共场所的母婴服务设施已经日趋完善，但是目前缺少适配宝爸带娃的妇婴专属的服务设施、
0: 嗯、
1: 给单独携带女宝出行的父亲带来了很多不便
0: 啊。
1: 嗯，
0: 比如说像孩子需要换尿不湿啊啊，现有的母婴设施大多仅限于宝妈使用、
1: 嗯、
0: 但是宝爸无法进入使用护理设施。
1: 嗯，
0: 那女宝呢，如果有如厕的需求的时候呢，父亲既不便带着孩子进入到男卫生间，也不能进入到女卫生间，那陷入到了两难的处境。
1: 哦，这个问题确实是。
0: 嗯，
1: 对此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回复说，针对他反映的问题，已经开始对成都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部分的公共文化馆、图书馆等重点文博文化场馆的相关设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核查。那现在成都博物馆呢，已经设置了第3卫生间啊，金沙遗址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都已配备了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
0: 嗯，
1: 成都自然博物馆现有的母婴室明确允许带婴儿的父亲正常使用护理台等非哺乳的区域。
0: 嗯，
1: 而且从来没有出台限制父婴使用的规定，也没有接到过相关的投诉。武侯祠博物馆呢，已将建议纳入了公共服务的优化工作重点。那么结合大家的建议呢，将会推动成都市的文博文化场所的母婴父婴服务设施的提档升级。我原来就是有看过，就是现在有一些vlog， 就是拍我一天带孩子干什么的。
0: 对，
1: 这中间呢，不仅有妈妈带的，也有父亲带的。
0: 嗯，
1: 那在父亲带的这个 vlog 里面呢，我就有注意过，他在中间要给小朋友换尿片或者是喂奶的时候，他会把他带到母婴室，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三方家庭室。
0: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把这个母婴室也可以给爸爸来使用，你要把它就是。
0: 就是公开化、
1: 明确化，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没有明确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父亲他是在使用的，因为你可以注意啊，你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他这个母婴室是跟厕所单独分开的，
0: 对，
1: 它是单独的一个房间。
0: 嗯，
1: 也就是说，这里面如果没有其他人在使用的话，你进去把门锁上， 啊，那就是你在使用的。
0: 而且我们刚才还说到了有一个叫做无障碍卫生间。

0: 啊，叫还有家庭卫生间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场所当中也有了。
1: 是的，
0: 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商场它也有这种类型的这个场所，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1: 对，就是这个，他就是爸爸也可以用，妈妈也可以用，但是我觉得他提到的那个，就是如果爸爸一个人带一个幼童去出去玩，那他这个厕所他确实是有一个问题。
0: 对，
1: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小朋友，比方两岁了、一岁了会走路了，他带到男生的这个厕所里面，但是他又进不去女生厕所，那这个可能是个问题。
0: 当然文旅局的这个回应非常值得点赞啊，他也就是确实是逐一的去排查，从博物馆到图书馆到现有的
1: 这个，
0: 这个
1: 回应是很负责任的。
0: 对对对，梳理的比较清楚，他也明确表态了要推动去升级改造这些地方。
1: 就是将来可能不是母婴室，而是就是家庭什么护婴室之类的，
0: 对，
1: 就是都可以用。因为它母婴室里面的设备，它可能跟那种刚才提到的无障碍厕所可能还不一样，它会有一个台子，就是你可以把小朋友放在上头，这样就方便给他换那个尿不湿的时候他的人是躺着的，或者它里面会有一个小朋友可以躺的一个篮子之类的，它会配备相关的一些物件。
0: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使用过的一些感受啊，就如果说有一些家庭他使用过公共场所的这些啊母婴室啊，或者是家庭卫生间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四哥同学每次的评论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儿。哈简唱老歌真的是可以，有岁月的沉淀感。他这个不是说我老吧？没有这个意思吧？
0: 有，差不多吧？可能
1: 差不多吗？你是要掀起我和听众之间的隔阂吗？
0: 没有没有，你会发现他其实用词啊是非常的 AI 的。你看，有岁月的沉淀感
1: ，AI
0: 时间的堆积感，往事的电影感。
1: 怎么就 AI 了呢？
0: 是你三大排比句。
1: 嗯，
0: 这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呀，
1: 一句话得罪两个人。我昨天看那个段子叫怎么一句话伤害两个人的心。那个房东是这样的，这房子我真的特别想买啊，多少钱啊？最低价多少钱？155万，真的不能再低了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房子，能不能给个成本价？成本价285万。一个问题伤害两个人。自己的房子跌了，然后现在忍痛割爱，想要成本价，成本价285万。好啦，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游鸿明的作品啊。游鸿明的情歌真的非常好听
0: 哇、以前听他的歌会觉得说真的他怎么这么走心的唱情歌、
1: 对，以前听他的情歌就觉得哎，怎么这个时候没有失恋呢？真的对不起他、就应该一边失恋一边听他哭着唱完。
0: 对，
1: 对， 对，
0: 他的情歌都是苦情歌。那我们今天要听的那是哪一首？
1: 楼下那个女人。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四哥说能不能唱一首游鸿明，我们前两天才唱了游鸿明
2: 啊。是吗？
1: 对啊，
2: 我不在吧？
1: 我爱的人和我爱我的人呢？
2: 哦，
1: 你不在，你不在是吧？哎，
2: 你不在是王力宏的歌。对，
1: 哎，您这
2: 你不在当我最需要爱，你不在，
1: 没有听过
2: 这首歌。没听过，
1: 反正你唱的我不熟。
2: 很老的歌了。
1: 你唱的我不熟。
2: 爱你等于爱自己。
1: 你唱的我不熟。
2: 行吧，明天不来了。
1: 最近呢，福建的张女士啊，就是也是满头包。
2: 嗯，
1: 因为他们家里的墙面渗水，所以就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请了一个维修师傅。维修之前呢，多次询问报价，对方都表示，哎，这定不了，我得上门先看一看。
2: 嗯，
1: 啊，师傅上门之后呢，张女士没有同意维修方案，但是呢，人家说了，我来都来了，我给你检测过了，那我得收500块钱检测费。
2: 哎。

0: 这个张女士说，介绍说师傅也没有精准定位告知我漏水的位置，只是说全部都坏掉了。随后呢，师傅给出了一个维修方案，是全部拆掉防水层或者是注胶补漏。他说注胶的话呢，要用到他的材料，一斤价格是260，也不告诉我需要灌多少。我就想让他全拆了重新装，他又说不会。那张女士又说了，因为不同意这个维修方案呢，他拒绝维修。如果他能给我实质的维修的话，他倒不会觉得这500块钱很贵。但是他什么都没修就要我这么多钱。
1: 然后这个师傅说呢，这500块钱是他应得的，算是他的车油费。这个钱呢，我都能坐趟飞机去外省了。他呢说，由于是直接电话咨询维修，自己也没有在平台上下单，所以500块钱的检测费呢，要直接微信扫码给这个师傅个人。所以张女士就表示呢，她被收了500块钱检测费之后，就向12315平台投诉了，但是啄木鸟平台只承诺退还100块钱，她并不认同此解决方案。到了5月9号呢，这个啄木鸟的家庭维修小程序，大家就是记者呢打开查询了一下漏水维修的收费标准，正在浏览页面的时候，啄木鸟的官方客服就打电话来询问需要什么样的维修服务。记者表示自己还没有在平台上下单，对方回答说可以直接让师傅上门，师傅那儿能看到您的订单啊。记者向他询问维修报价，他表示呢要等维修师傅上门确认。随后呢维修师傅致电说这个维修费呢需要上门再确认，我可以免费去看一看。那这句话要录下来啊。
0: 对，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管理有非常多的 bug 和漏洞啊。
1: 啄木鸟平台我用过2次，我觉得不好用，
0: 是吧？首先是他在浏览的过程当中就给你打电话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就是你没有下单，他凭什么可以给你打电话呢？这个问题， 对吧？
1: 而且第二个就是，他确实是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测。那你在检测之前，你可以告知，就是说
0: 这个检测的费用是多少？
1: 我可能要给你检测一下，这个检测我会用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会花多少钱？你可以让我检测一下，我也可以不检测，我就单独这么看一眼，我就想告诉你要修大概要多少钱。你搞不搞？你不搞那就算了。但是他可能会有一种，我来都来了，那我怎么也得收个车马费，对吧？
0: 但是这个车马费我也能理解，就是说来，但是你这个500块钱的车马费是不是也相对来讲会贵一些啊？
1: 因为我原来用它的时候，我曾经关注过啄木鸟的公众号，等一下我把它取关一下啊。当场取关，我也觉得它不好用哎，而且我以前就是有那个，比方下水道堵塞，你会选这个平台，然后让它来，它来了之后呢，它就会告诉你它修不好。就是比方说我找一个150块钱的，你帮我把这个下水道通一下，他就会告诉你说150块钱通不好。但是你可以找一个350块钱的，350块钱的我们就可以通好。他呢他不会这样，他就会告诉你100多块钱我通不好。那你把这100多块钱比方说给我之后呢，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是你这个下水道堵得太严实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也可以再找升级款啊，你就会看，说哎好像还有280到380的。好，那你再下一个单啊，这个280到380的他确实可以给你搞好。
0: 是。
1: 但是你就会怀疑说这个150的他是不是他也没有想要给你搞好。他就是想要让你再升级那个更贵一点的。
0: 有网友就说到了张女士最大的失误，就是跳过了平台，直接私下扫码付款，给了对方空口要价的一个底气。
1: 那当时怎么办呢？对方可能也不走啊。就吵起来了吗？应该是。
0: 因为我们在维修行业能看到上门即收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前提是你的服务是要透明的，报价是要清晰的。
1: 是的。
0: 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价格，这个是要提前告知我们的这个受众的。
1: 对。
0: 这种连问题都没有查清楚就狮子大开口要车油费，所以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真的是好好的可以查一下，到底是维修工还是你所谓的你是跑腿黄牛吧？我觉得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因为在我的这个微信后台，我有100个朋友关注他们啄木鸟家庭维修管家。我现在取关一下啊。哎，等一会儿，对，我关注取消一下。
0: 你也是，
1: 我真的
0: 绝了。
1: 他真的，我就用过2回，我都觉得不太好。就是不行。就是上来就先给你谈钱。
0: 当然这样的，我们不是说哪一家怎么怎么样，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遇到过不同家的不同的问题。
1: 对，是的，也
0: 这个
1: 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对比。然后如果你是做一个服务号，你想做得更久，你当然是需要口碑的。
0: 对，上次我们家里也是维修一个下水管道，然后当时我没有在啄木鸟找人，在一个其他的平台去找的。来了之后呢，他大概检查了一下这个问题，检查了问题之后，他直接 告诉你这个修大概是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尽管那个钱在我们看来可能也属于不是特别便宜的。
1: 对
0: 啊，
1: 但是你被告知了之后，你还是觉得被尊重嘛？
0: 对，我就是有选择可修或不修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要是很着急的话，也许我就修了。
1: 对，
0: 我要是不是很着急，我可以对比嘛。
1: 我要不着急，我就在网上自己买个工具，我就自己修了。
0: 对对对、嗯、他如果说知道什么问题了之后，我就大概清楚了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修了。
1: 是的、
0: 嗯、但是你再把人家的上门费给付了就可以了嘛，就是来回的车马费付了，我觉得也行嘛。
1: 要做百年老店还是要对服务、这个客户更加就是靠谱、
0: 嗯、
1: 啊，对吧？
0: 嗯
1: 嗯，今天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是的、
1: 嗯、
0: 啊，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好，我们的玫瑰花水记得发玫瑰过来哦、嗯、大概也就是本周的活动了，下周就不再有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东北故事集》，作者迟子建。很多人认识迟子建是因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在那部作品里，他写的是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而这本《东北故事集》是他回到日常生活，用东北人特有的那种热乎乎带着点幽默感的调调，讲述黑土地上那些离奇又真实的故事。迟子建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写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他写的是一种东北特有的气质，那种在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倔强与韧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从旅顺港畔的世界

0: 祭塔，望得见浑圆而陈旧的夕阳，像只蒙着水雾的红色蜗牛，慢吞吞地落入海面。那一刻，心底也落了灰，说不出的落寞。看来世间所有的黄昏，都是为一个失意人而准备的。我在去世纪塔时，多半是因为丈夫寄来的邮件，言语癫狂，含混交代他随一个老者寻找碾压甲骨的车轮，迷上了甲骨学。我只有去世纪塔排遣愁绪，在那里游走，什么心事都能放下。丈夫出走后，夕阳像斗牛士手中的红布，我似受伤的牛，看见他怒不可遏。从旅顺市区出发回返时，天色将晚，青灰色的浓云埋着夕阳，残阳如雪，路上出奇的寂静。我正纳闷车辆何以这么少，一辆和我并行的大货车司机摇下车窗，指了指我的车胎。我赶紧靠边停下，下车一看，右后轮瘪了。本来心情就糟，这下更是火大。我上车后狠摁了三声喇叭，其一是骂车胎不争气，其二是我比丈夫当干部时发福不少，而他下台后也发福，我俩的脂肪榨不出多少油水，怎么偏盯上我们的代步工具呢？我以前从没换过轮胎，打开后备箱取出千斤顶和工具，有点不知所措。隔着三四米远，开车的是个瘦削男人，副驾驶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由于帽檐压得很低，夜色初起，我看不清他的脸。司机走过来问我需要帮忙吗，我说轮胎瘪了，我没有换胎经验，正犯愁呢。此人热情地说这事儿由他来干，让我别急，说人这一生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他利落地支起千斤顶，卸下车轮螺丝，换上备胎，又逐一把螺丝拧紧，用时不过十来分钟。我连连道谢，说兄弟咱们加个微信吧，发个红包给你，请别嫌少。他说这点小事儿算啥，开车走了。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熟悉迟子建的读者都知道，他的作品呢大多是现实主义，那么却尝试碾压甲骨的车轮这样的悬疑推理小说，对于他来说会不会觉得吃力？一起来听听迟子建的回答。
1: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哪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格外顺畅的，即使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也是准备特别充分，是我写作速度最快的一个长篇。那么写了接近3个月，那么我期间也有过间歇性的中断，对于人物的走向和把握，其实我在起笔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的有一些个别人物像伊芙琳呢一些想法，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哈，你会有踌躇，会有取舍。那么过渡到东北故事集里你看到的碾压甲骨的车轮也是这样，其实你看马车没让他出了城又回到严庄，故事从这开始了，从这一挂马车遭遇到另一架哄抢文物的马车开始的。那么就关于这个人物最后是否要把它写得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谁是真凶，我在追问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在生活当中他们都可能是凶手。你在推理的过程当中哈，小说家就不能往下结论。写到倒数第二章的时候，碾压甲骨的车轮，老实讲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一个开放的结局，当写到倒数第二章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这些的人都有作案的动机选

悬疑和可能。就像历史上有很多我们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罗王之争一样，我在看他们的史料的时候，我都想有哪一种是学术判断，哪一种是真实发生的。究竟王国维的死因究竟是什么？那么会有多副面孔？那么对待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作为小说家，当我不能往下结论给人物以定义的时候，说明这个小说的空间我觉得它加大了，密度大了，人物的走向它可能走向丰富了。那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在推测，我直到现在推测，我这几个人哪个可以做最真实的凶手，我觉得这几个人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作家来讲，尤其我这种年龄的作家来讲，是一个好事情。要多体味，多琢磨。所谓下笔如有神呢，是要吃透了人物，吃透了情节，这样才会不突兀。尔滨火出圈哈，是冰雪节期间，我也去那个冰雪博览会去看了。我给你讲一个细节啊，在冰雪博览会哈，它就是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冰撞上霓虹以后哈，五彩斑斓。我突然看到了，就是他跟我介绍说，迟老师你看这块冰，因为冰呢是采冰的时候从松花江切割上来，要整块的晶莹剔透。后来就把有一条小鱼啊，它嵌在里边了，就在冰里。很多游客去那打卡，我在那儿站了很久，看着一条小黑鱼像化石一样化在冰里，一个化石。冰是不能成为化石的，可是它那一个瞬间让一个生命体凝固在那里。我觉得如果我的作品哈，能让人在冰雪当中看到一个生命体哈，它曾经灿烂活过的悠游的样子，就足够了。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曾经有人问迟子建，为什么你的作品里永远是冰雪，是寒冷，难道你不想写写温暖的地方吗？迟子建的回答是，他年轻的时候在香港住过2个月，满眼是绿，第一个月觉得新鲜，到了第二个月就开始无比怀念雪花，怀念寒冷。他说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命都和那片极北的黑龙江不可分割。
1: 我在十几年前吧，我有很多次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会来到香港，有几个大学，像香港大学呀，包括香港科技大学，我去住校。那个时候

0: 时候呢，我基本都是冬天在那里。我第一个月感觉会非常新奇，满眼是绿。我黑龙江还漫天飞雪的时候，可是待了2个月，我就无比怀念雪花，怀念寒冷，怀念甚至那种东北话讲嗷嗷叫的北风。所以我也写过一篇散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就是东北的春天，一定是在这个飞雪当中开春的时候，先是冰一点点的融化，然后融化的过程当中有尘埃落在那个水洼里，然后你看那冰从透明变得浑浊，大地变得一片泥泞，然后草的青草的草芽哈就在冰碴旁边慢慢的。冒出那一点点绿，它就是苦熬。我就说，北方的春天就是摆脱冰雪的桎梏，苦熬出来的，非常顽强，充满了生命力。就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春天，而且我们东北很多人啊，候鸟迁徙，冬天的时候过冬，候鸟老人来到的基本就海南呐、广东啊。一些这样的沿海城市，他们来的时候，我要给你讲一个细节哈。有一些去，尤其去海南过冬的，你说托运什么不好啊？咱们东北的酸菜、大葱，我可以去那儿享受温暖，但我的胃肠可能会不配合，怎么办？我得带着这个给养过去，胃肠都有。乡土的辨识度啊，何况我今年60岁，我没有一个冬天不经受风吹雪打，我没有一个春天不是先看见冰雪消融以后，才看到春花烂漫，我也没有一个冬天，就是说在房内望着窗外的那种苍茫飞雪的时候。我会停下手中的笔，那么我的生命，我的写作，都和这一片土地，和一个四季分明的这样一个极北的黑龙江，有不可分割的这样的联系。说白了，最终我的骨头肯定也是扔在那片土地上，那是我的生我养我，我最终要养育一朵花朵的，或者是。让它变成一只蝴蝶的这样的一片土地上，那么故乡的这种情结哈，每一个作家，那确实是他生命的起源，也是他写作的起源，更是他走到底的一个最直接的动力之源。我觉得所有的天籁，世上可能本来没有天籁。但是，因为乡土的风吹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种天籁。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总是这样，遭遇变故，被打入谷底，但从来不彻底倒下。就像他自己说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谁也不想要意外和波折，但恰恰是这些旁逸斜出，可能给我们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浪漫和惊喜。那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该怎么办呢？迟子建不喜欢用和生活妥协这个词儿，他用的是和生活达成和解。
1: 这就是生活呀，生活有种种的不确定性，这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是生活的魅力之一。如果生活是在一个高速运行的我们现在叫高铁哈，每一站一分不差，一秒不差，无论是一

0: 艺术还是生活，所以所有的不确定，所有小的意外，旁逸斜出，都可能会给我们制造一种小的浪漫呢、啊、小的惊喜啊。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永远是渴望一片湛蓝，但是我们有过阅历的人知道，生活当中有几片阴云，它未尝不是人间的一种历练，未尝不是一种抵达辉煌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美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经历生活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渐，不是叫和生活妥协，我倒不喜欢用这个词哈，我觉得是和生活达成和解的过程。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喜怒哀愁，酸甜苦辣，我们都会有，都会历经，没有谁会让你一出生，如果说你过一个风调雨顺的人生，没有天灾，没有人祸，一切是莺歌燕舞，一帆风顺，这都是我们的祝福语，可能吗？是不可能。而世界上经典的文学作品，他们之所以为经典，就是把我们整个世界真相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了。那么我觉得我作为作家，我可能要做的还是在文学的领域哈，以我们各自的方式哈，抵达我们内心的那一种宁静。守住宁静并不难，前提是你有一种特别坚持的真爱的，你永远不会舍弃。大家真不要忘了，真爱是永远不会忘的，真爱的东西永远不会被你抛弃的，能被抛弃的一定不是真爱。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真爱的就是生命本身，活着就是一切。所以就是俄罗斯有个作家拉斯普京，他写着活着，这个并且记住。我曾经在黑龙江接待过他，那时候我们也预言，就是说他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他已经离世了。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是我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颁奖典礼我的结语，我用的一句话，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但是爱和美更强大。这个世界，下面是我发挥的啊，这个世界我们会经历很多风景，对我来说，文学的风景成就了我和我的生命，它会跟我一直走到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美国著名的潜能开发大师席勒有一句标牌口头禅，他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他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不仅用于演讲激励他人，也用于激励自己。就连他唯一的才刚刚上小学的女儿也能朗朗上口。有一次席勒正在国外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来自美国的紧急通知，他唯一的女儿发生了意外，已经被送到了医院紧急救治，有可能做手术截去一双小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席勒匆忙结束了演讲，火速赶回美国。然而到达医院之后，他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小腿的女儿。这个时候席勒突然发现自己的口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第一次笨拙地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个热爱运动并且

活力十足的小天使。女儿看出了爸爸的心思，她平静地说：爸爸，您不是常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

入了中学，并且入选垒球队。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成为了这个联盟有史以来最棒的全垒球王。听众朋友，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注定会有无数的苦涩与心酸，但是只要心中信念依旧，即便是暴风骤雨也不会把我们摧毁。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欧里布尔在巴黎举办音乐会演奏的时候，小提琴上的 A 弦突然间断了，但欧里布尔没有停下来，他用另外三根琴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人生也正是如此，如果您的 A 弦突然断了，别忘记，你还有其他三根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台湾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旅游地点，叫做澎湖湾。澎湖一年当中的雨季，用你的两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它也是一个拥有最湛蓝的大海和蓝天的地方。连续一个礼拜的雨，突如其来的降临，也让一个诞生在那里的小孩由原本的张鹏生改名为张雨生。张雨生拥有澎湖一样清澈的嗓音，他在澎湖的故居现在已经改成了张雨生故事馆，可以让想念他的人能够在那里去凭吊寄托。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怀念那个生在澎湖雨中的音乐精灵张雨生。

在学生时代，张雨生曾经写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给他的校长，去批判当时学校的教育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张雨生还曾经被校长评价为是不受欢迎的学生。作为长子，他在初二那年还想过要悄悄离开家，打拼天下，为父母去分担。不过在回家取东西的时候被妈妈逮个正着，所以打拼天下的计划也是这样的宣告失败。从这些小迹象可以看得出来，张雨生谦和的外表之下总会有着一些活跃的基因在跳动。张雨生的音乐道路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其实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音乐训练，只是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给妹妹买过一架钢琴，因为他的妹妹有着非常好的嗓音，父母有意往音乐的方面去培养，只是没有想到这无意的举动竟然也挑动了张雨生的音乐细胞。86年的一天，张雨生因为有事在身，没有和他的家人去海边烧烤，而这一次却成了他和妹妹的永别。那次15岁的妹妹在淡水河中意外的溺水身亡。回到台北之后，张雨生参加了非常多的音乐比赛，因为那个时候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上背负了一种使命，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他能够完成那些关于音乐的梦想。这是张雨生写给他的妹妹的一首歌，妹妹晚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茶

0: 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1988年，那时候刚刚成立的飞碟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字特别长的专辑，叫做《烈火青春》，第一届全国热门流行音乐大赛的优胜纪念专辑。主打歌是由几个乐队主唱的合作，这其中有两个人是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一个是幻想合唱团的邰正宵，另一个就是张雨生。也是在这一年，孟孝良和陈嘉丽他们为张雨生打造了他的成名作《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张雨生还没有出道，只是作为88年一种饮料的广告的背景而风靡台湾。一个阳光的大男孩高唱着青春和梦想的主题，正是这样，张雨生这个名字很快便家喻户晓，甚至是人们还没有看到他的样子就已经炙手可热。这首歌也成为对那个年代最好的诠释和致敬，《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首歌后来曾被不同的歌手在不同的场合翻唱，但是我觉得都比不上张雨生版本的直抵人心。在这首歌流行的那一时候，台湾歌坛占主力的还是像齐秦、童安格、姜育恒这些比较有阅历的声音，而张雨生的横空出世让台湾乐坛开始有了大男孩这样一个特别的形象。所以那个时候的飞碟唱片也是一鼓作气快马加鞭的赶紧为张雨生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89年，属于他的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出版，这张专辑果然是大卖，超过了35万张。娃娃脸的张雨生也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当年，那个酷爱音乐的乐队穷小子，在一瞬间就成为了被大家捧在手心的明星。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张雨生，说他就像一颗流星，一开始就让你不得不注意他。他的确是一个让人艳羡的歌者，大学一毕业他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录制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主打歌叫做《想念我》。虽然他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写歌，但是直到这张专辑他才有空间把自己积蓄已久的创作才华展示出来。这张专辑里收录的大学时代的那一首《他们》

以得到市场的认可。那一年他的那张叫做《卡拉 OK 台北》我的专辑质感十足，但是却让张雨生在唱片市场上栽了一个大跟头，总共的销量才10000多张，不要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1994年，这样的成绩还不如当时张学友的一个零头。所以其实张雨生当年是有意要退出歌坛的，他期待专心做一个幕后的创作人，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偶尔在台前露面，或者去考台大历史系研究生，继续自己从前设定的路线。但是最终还是阴差阳错的耽误了报考。1995年，他所在的飞碟唱片被华纳收购，原班人马另起炉灶，张雨生也跟着一起到了新城里的风华唱片。那个时候的老板是张小燕，他是一个又像朋友又像家人的人，虽然他连续几张的创作专辑都销量不如意，但是小燕姐还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张雨生放手去制作原创的专辑。于是96年，张雨生发行了一套双张 EP， 当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这首主打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飞碟两位陈大哥的出手就是，果然让张雨生的专辑《小手回春》唱了优则演。张雨生在那一首也是这样，他和邰正宵、王杰参演到了一部电影《七匹狼》的演出，后来演了一个剧场剧叫做《淡水小镇》，开始了话剧方面的尝试。当然他没有放下音乐，在话剧之后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主打歌的前奏当中有一串剔透的气泡声，其实也是张雨生颇费心思才加入。这是当年刚刚引进的 3D 混音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技术非常的有限，要引进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张雨生非常坚持，于是就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前奏里。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托尼很喜欢吃火鸡，可是火鸡很难抓到，稍有一点动静他就会机警地逃走，连最优秀的猎人也往往对他无可奈何。于是托尼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把箱子安上了机关，制作成了一个陷阱，只要火鸡进到箱子里，他就迅速地把进口堵住，火鸡就成了瓮中之鳖，难以逃出来了。有一天托尼来到了火鸡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抓来了一把玉米，从箱子外面一路撒下去，一直撒到箱子里面，然后他在箱子盖上系了一根绳子，自己拉着绳子的一端，远远地躲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火鸡的到来。他信心百倍地想，我只要把绳子轻轻一拉，箱子盖就会关上，火鸡就跑不出来了。他幻想着妻子做出的丰盛晚餐，他好像都闻到了火鸡的香味儿。不一会儿，一群骄傲自大的火鸡果然出现了，火鸡们看到了最喜欢的玉米粒儿，就欢快地啄食起来。托尼满心欢喜，他数了数，啊，有10只火鸡呢，看来今天是要大丰收了。4只火鸡进箱子里了，接着5只、6只、7只。托尼盯着外面的3只火鸡，他想要是他们也进去了，自己就可以一个星期不用工作了。然而正当托尼想入非非的时候，一只火鸡从箱子里溜了出来，他开始懊恼自己刚才没有拉动绳子，但托尼还是想再进去一只我就拉绳子。可是又跑出来2只，天哪天哪，又有一只跑出来了。最后托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群火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0: 乐，见好就收，人生才能长遇丰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你想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每天只知道研究学问，人们一方面很尊重他，另一方面又常常暗地里笑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这天，博士想要过河去对面的村庄搜集一些资料，他就搭上了一个船夫的船想过河。闲来无事，他和船夫攀谈起来，博士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话题，他就问船夫说：您知道托尔斯泰吗？船夫茫然地摇摇头。博士又问：那你喜欢拜伦的诗吗？船夫依然摇头，干脆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么生物、地理、数学你都了解多少？博士几乎有点咄咄逼人了。你说的这些呀，我一样也不知道。船夫的

语气听起来也没什么难为情。博士对船夫的无知感到十分的惊讶，这些博士如数家珍的知识，船夫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博士不禁感慨万千，他甚至为船夫的无知感到羞耻。他小声地嘟囔道：哎呀，人如果一生一无所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船夫听了博士的话笑了笑，正想说什么，突然间一阵大风吹来，河中心波涛滚滚，小船危在旦夕。船夫赶紧问博士：你会游泳吗？博士愣住了，然后有些惭愧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不，我什么都会，唯独不会游泳。话音未落，一个大浪打了过来，船翻了，博士和船夫都落到了水里。船夫凭着熟练的游泳技术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博士，他费力地把博士拖到了岸上，然后神气地对博士说：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可是如果今天没有我，你现在早就被淹死了，虽然你懂那么多。听众朋友，要知道术业有专攻，没有什么人特别了不起，拿自己擅长的东西去笑话别人不擅长的东西，不仅并不优越，反倒会显得无知和浅薄。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

0: 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5: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在脚下多垫些砖头不就可以了吗？从此他开始脚踏实地的工作，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教师。业余时间他不辍笔耕，成了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终于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去任职了。听众朋友，只要默默地在自己脚下多垫些砖头，就一定会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关键的是忍耐成功前的寂寞，不要抱怨错过的景色。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樵夫以砍柴为生，他每天辛苦地砍柴，再挑到城里去卖。终于有一天，他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把砍好的木柴带到城里去卖。黄昏时候回到家，却看到自己的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左邻右舍都赶来帮忙救火。但是那天的风势过大，几经努力也没能把大火扑灭。樵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一点一点地吞噬掉，看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就这样化为灰烬。终于大火熄灭了。这个时候，樵夫捡起一根棍子走进倒塌的房屋里，在灰烬中仔细地寻找着什么。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是在寻找藏在屋子里的金银财宝，于是都好奇地等待着看他能找到什么东西。过了好久，樵夫终于兴奋地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邻居们都赶快跑上前来一探究竟，结果看到樵夫手中拿着一片斧刀，根本就不是什么值钱的财宝。樵夫兴奋地将这片斧刀嵌进一个木棍，然后就充满自信地说道：只要还有斧头，我就可以重新建造一个更坚固耐用的家。过了一年，樵夫真的如愿拥有了一所新的房子，而且比从前的更大更漂亮。听众朋友，秘境只是一个幌子，在它的背后是勃勃生机。悲观的人只看到绝望，而乐观的人却拥有无限可能。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东北故事集》，作者迟子建。很多人认识迟子建是因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在那部作品里，他写的是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而这本《东北故事集》是他回到日常生活，用东北人特有的那种热乎乎带着点幽默感的调调，讲述黑土地上那些离奇又真实的故事。迟子建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写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他写的是一种东北特有的气质，那种在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倔强

0: 浑圆而陈旧的夕阳，像只蒙着水雾的红色蜗牛，慢吞吞地落入海面。那一刻，心底也落了灰，说不出的落寞。看来世间所有的黄昏，都是为一个失意人而准备的。我在去世纪塔时，多半是因为丈夫寄来的邮件，言语癫狂，含混交代他随一个老者寻找碾压甲骨的车轮，迷上了甲骨学。我只有去世纪塔排遣愁绪，在那里游走，什么心事都能放下。丈夫出走后，夕阳像斗牛士手中的红布，我似受伤的牛，看见他怒不可遏。从旅顺市区出发回返时，天色将晚，青灰色的浓云埋着夕阳，残阳如雪，路上出奇的寂静。我正纳闷车辆何以这么少，一辆和我并行的大货车司机摇下车窗，指了指我的车胎。我赶紧靠边停下，下车一看，右后轮瘪了。本来心情就糟，这下更是火大。我上车后狠摁了三声喇叭，其一是骂车胎不争气，其二是我比丈夫当干部时发福不少，而他下台后也发福，我俩的脂肪榨不出多少油水，怎么偏盯上我们的代步工具呢？我以前从没换过轮胎，打开后备箱，取出千斤顶和工具，有点不知所措。隔着三四米远，开车的是个瘦削男人，副驾驶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由于帽檐压得很低，夜色初起，我看不清他的脸。司机走过来问我需要帮忙吗？我说轮胎瘪了，我没有换胎经验，正犯愁呢。此人热情地说这事儿由他来干，让我别急，说人这一生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他利落地支起千斤顶，卸下车轮螺丝，换上备胎，又逐一把螺丝拧紧，用时不过十来分钟。我连连道谢，说兄弟咱们加个微信吧，发个红包给你，请别嫌少。他说这点小事儿算啥，开车走了。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熟悉迟子建的读者都知道，他的作品呢大多是现实主义，那么却尝试碾压甲骨的车轮这样的悬疑推理小说，对于他来说会不会觉得吃力？一起来听听迟子建的回答。
1: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哪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格外顺畅的，即使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也是准备特别充分，是我写作速度最快的一个长篇。那么写了接近3个月，那么我期间也有过间歇性的中断，对于人物的走向和把握，其实我在起笔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的有一些个别人物像伊芙琳呢一些想法，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哈，你会有踌躇，会有取舍。那么过渡到东北故事集里你看到的碾压甲骨的车轮也是这样，其实你看马车没让他出了城又回到严庄，故事从这儿开始了，从这一挂马车遭遇到另一架哄抢文物的马车开始的。那么就关于这个人物最后是否要把它写得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谁是真凶，我在追问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在生活当中他们都可能是凶手。你在推理的过程当中哈，小说家就不能往下结论。写到倒数第二章的时候，碾压甲骨的车轮，老实讲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一个开放的结局，当写到倒数第二章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这些的人都有作案的动机、悬疑和可能。

就像历史上有很多我们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罗王之争一样，我在看他们的史料的时候，我都想有哪一种是学术判断，哪一种是真实发生的。究竟王国维的死因究竟是什么，那么会有多副面孔，那么对待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作为小说家，当我不能往下结论给人物以定义的时候，说明这个小说的空间我觉得它加大了，密度大了，人物的走向它可能走向丰富了。那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在推测，我直到现在推测我这几个人哪个可以做最真实的凶手，我觉得这几个人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作家来讲，尤其我这种年龄的作家来讲，是一个好事情。要多体味，多琢磨。所谓下笔如有神呢，是要吃透了人物，吃透了情节，这样才会不突兀。尔滨火出圈哈，是冰雪节期间，我也去那个冰雪博览会去看了。我给你讲一个细节啊，在冰雪博览会哈，它就是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冰撞上霓虹以后哈，五彩斑斓。我突然看到了，就是他跟我介绍说，池老师你看这块冰，因为冰呢是采冰的时候从松花江切割上来，要整块的晶莹剔透。后来就把有一条小鱼啊，它嵌在里边了，就在冰里。很多游客去那打卡，我在那儿站了很久，看着一条小黑鱼像化石一样化在冰里，一个化石。冰是不能成为化石的，可是它那一个瞬间让一个生命体凝固在那里。我觉得如果我的作品哈，能让人在冰雪当中看到一个生命体哈，它曾经灿烂活过的悠游的样子，就足够了。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曾经有人问迟子建，为什么你的作品里永远是冰雪，是寒冷，难道你不想写写温暖的地方吗？迟子建的回答是，他年轻的时候在香港住过两个月，满眼是绿，第一个月觉得新鲜，到了第二个月就开始无比怀念雪花，怀念寒冷。他说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命都和那片极北的黑龙江不可分割。
1: 我在十几年前吧，我有很多次就是冬天的时候

0: 候，我会来到香港，有几个大学，像香港大学呀，包括香港科技大学，我去住校。那时候呢，我基本都是冬天在那里。我第一个月感觉会非常新奇，满眼是绿。我黑龙江还漫天飞雪的时候，可是待了两个月，我就无比怀念雪花，怀念寒冷，怀念甚至那种东北话讲嗷嗷叫的北风。所以我也写过一篇散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就是东北的春天一定是在这个飞雪当中，开春的时候先是冰一点点的融化，然后融化的过程当中有尘埃落在那个水洼里，然后你看那冰从透明变得浑浊，大地变得一片泥泞，然后草的青草的草芽哈就在冰碴旁边慢慢的冒出那一点点绿，它就是苦熬。我就说北方的春天就是摆脱冰雪的桎梏苦熬出来的，非常顽强，充满了生命力，就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春天。而且我们东北很多人啊，候鸟迁徙，冬天的时候过冬，候鸟老人来到的基本就海南啊，广东啊，一些这样的沿海城市。他们来的时候，我要跟你讲一个细节哈，有一些去，尤其去海南过冬的，你说托运什么不好啊？咱们东北的酸菜、大葱，我可以去那儿享受温暖，但我的胃肠可能会不配合，怎么办？我得带着这个给养过去。胃肠都有乡土的辨识度啊，何况我。我今年60岁，我没有一个冬天不经受风吹雪打，我没有一个春天不是先看见冰雪消融以后才看到春花烂漫，我也没有一个冬天就是说在房内望着窗外的那种苍茫飞雪的时候我会停下手中的笔。那么我的生命，我的写作都和这一片土地，和一个四季分明的这样一个极北的黑龙江有不可分割的这样的联系。说白了，最终我的骨头肯定也是扔在那片土地上，那是我的生我养我，我最终要养育一朵花朵的，或者是让它变成一只蝴蝶的这样的一片土地上。那么故乡的这种情节哈，每一个作家那确实是他生命的起源，也是他写作的起源，更是他走到底的一个最直接的动力之源。我觉得所有的天籁，世上可能本来没有天籁，但是因为乡土的风吹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种天籁。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总是这样，遭遇变故，被打入谷底，但从来不彻底倒下。就像他自己说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谁也不想要意外和波折，但恰恰是这些旁逸斜出，可能给我们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浪漫和惊喜。那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该怎么办呢？迟子建不喜欢用和生活妥协这个词儿，他用的是和生活达成和解。
1: 这就是生活呀，生活有种种的不确定性，这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是生活的魅力之一。如果生活是在一个高

0: 速运行的，我们现在叫高铁哈，每一站一分不差，一秒不差，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所以所有的不确定，所有小的意外，旁逸斜出，都可能会给我们制造一种小的浪漫呐、啊，小的惊喜啊。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永远是渴望一片湛蓝，但是我们有过阅历的人知道，生活当中有几片阴云，它未尝不是人间的一种历练，未尝不是一种抵达辉煌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美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经历生活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渐，不是叫和生活妥协，我倒不喜欢用这个词哈，我觉得是和生活达成和解的过程。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喜怒哀愁，酸甜苦辣，我们都会有，都会历经，没有谁会让你一出生，如果说你过一个风调雨顺的人生，没有天灾，没有人祸，一切是莺歌燕舞，一帆风顺，这都是我们的祝福语，可能吗？是不可能。而世界上经典的文学作品，他们之所以为经典，就是把我们整个世界真相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了。那么我觉得我作为作家，我可能要做的还是在文学的领域哈，以我们各自的方式哈，抵达我们内心的那一种宁静，守住宁静并不难，前提是你有一种特别坚持的真爱的，你永远不会舍弃。大家真不要忘了，真爱是永远不会忘的，真爱的东西永远不会被你抛弃的，能被抛弃的一定不是真爱。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真爱的就是生命本身，活着就是一切。所以就是俄罗斯有个作家拉斯普京，他写着活着，这个并且记住。我曾经在黑龙江接待过他，那时候我们也预言，就是说他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他已经离世了。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是我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颁奖典礼我的结语，我用的一句话，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但是爱和美更强大。这个世界，下面是我发挥的啊，这个世界我们会经历很多风景，对我来说，文学的风景成就了我和我的生命，它会跟我一直走到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

0: 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森林里生活着两只无忧无虑的松鼠，它们活泼好动，整日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嬉笑玩乐的日子固然很愉快，但是每天都要为寻找食物而劳碌奔波，这常常让它们感到十分沮丧。寻找食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时候还好些，可是如果遇上不好的天气，无论他们怎么辛苦的觅食，也常常只能是果腹而已，甚至还有一些时候要忍受饥饿的侵袭。这天已经两天没吃到东西的松鼠兄弟俩想到山脚下的动物园去碰碰运气，听说那里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呢。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动物园，果然被他们找到了一些食物，他们为此兴奋了半天。两只松鼠吃饱喝足后，看到不远处有一只笼子，里面关了一只紫貂。紫貂的面前摆了许多好吃的，两只松鼠望着那堆丰盛的食物垂涎欲滴。其中一只松鼠对另一只说，我真羡慕紫貂，它每天不用做任何事儿，就有美味可口的东西吃，可不像我们经常饿肚子呀。另一只松鼠听了大声地赞同道，就是啊，你看咱们的命太苦了，我也特别羡慕它。笼子里的紫貂被两只松鼠的谈话给吵醒了，它无精打采地抬起头，看见笼子外面两只活泼的松鼠露出无限羡慕的眼神说，哎呀，我真羡慕你们呐！你们可以每天在树林里自由自在地玩耍，要多逍遥有多逍遥，真好。两只松鼠听了望了望狭小的笼子，飞也似的离开了。听众朋友，幸福有时候就在别人眼中，学会珍惜，我们就不难发现自己竟是那么值得别人羡慕。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午餐时，苏云去打菜，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想选，但是他听到周围的同学在抱怨一名叫嘉浩

口的男生。吃不了，别要那么多呀，这样浪费粮食，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内疚吗？浪费了，会扣我们班的整体品德分。佳浩这个学期刚转学过来，打菜没有经验，怕自己吃不饱，总是打很多，但是每次又都真的吃不完。学校有值日生专门管浪费粮食的，只要你有一点东西没吃完，都要被记了名字，会影响整个班级的声誉，难怪大家会群起而攻之。听着稚嫩的童声在谴责他，但一声声都落在了苏云的心上。堂堂的教师在孩子们的言语中竟然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和佳浩何其相似，老打那么多的菜，吃不了就倒掉。值日生管不了老师，但是老师自己如果管不了自己的话，是何等的可怜呢？苏云看到佳浩低着头红着脸，他肯定觉得自己错了。苏云就搂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以后改正好吗？这话是对佳浩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走着选着，苏云打菜的数量很少，当他看到马铃薯的时候就只加了一个。旁边的同事说，别客气，多打一些呀。苏云微笑着抬头说，我只能吃一个马铃薯。除了马铃薯还有很多菜，但苏云只选自己喜欢的能吃的东西。听众朋友，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有时候人面临着选择，明智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多少，而贪心的人才把那满满一大盘马铃薯据为己有，却又无法消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台湾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旅游地点，叫做澎湖湾。澎湖一年当中的雨季，用你的两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它也是一个拥有最湛蓝的大海和蓝天的地方。连续一个礼拜的雨突如其来的降临，也让一个诞生在那里的小孩由原本的张鹏生改名为张雨生。张雨生拥有澎湖一样清澈的嗓音，他在澎湖的故居现在已经改成了张雨生故事馆，可以让想念他的人能够在那里去凭吊寄托。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怀念那个生在澎湖雨中的音乐精灵张雨生。

在学生时代，张雨生曾经写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给他的校长，去批判当时学校的教育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张雨生还曾经被校长评价为是不受欢迎的学生。作为长子，他在初二那年还想过要悄悄离开家，打拼天下，为父母去分担。不过在回家取东西的时候，被妈妈逮个正着，所以打拼天下的计划也是这样的宣告失败。从这些小迹象可以看得出来，张雨生谦和的外表之下，总会有着一些活跃的基因在跳动。张雨生的音乐道路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其实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音乐训练，只是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给妹妹买过一架钢琴，因为他的妹妹有着非常好的嗓音，父母有意往音乐的方面去培养，只是没有想到，这无意的举动竟然也挑动了张雨生的音乐细胞。86年的一天，张雨生因为有事在身，没有和他的家人去海边烧烤，而这一次却成了他和妹妹的永别。那次15岁的妹妹在淡水河中意外的溺水身亡。回到台北之后，张雨生参加了非常多的音乐比赛，因为那个时候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上背负了一种使命，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他能够完成那些关于音乐的梦想。这是张雨生写给他的妹妹的一首歌，妹妹晚安。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1988年，那时候刚刚成立的飞碟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字特别长的专辑，叫做《烈火青春》，第一届全国热门流行音乐大赛的优胜纪念专辑。主打歌是由几个乐队主唱的合作，这其中有两个人是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一个是幻想合唱团的邰正宵，另一个就是张雨生。也是在这一年，孟孝良和陈嘉丽他们为张雨生打造了他的成名作《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张雨生还没有出道，只是作为88年一种饮料的广告的背景而风靡台湾。一个阳光的大男孩高唱着青春和梦想的主题，正是这样，张雨生这个名字很快便家喻户晓，甚至是人们还没有看到他的样子就已经炙手可热。这首歌也成为对那个年代最好的诠释和致敬，《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首歌后来曾被不同的歌手在不同的场合翻唱，但是我觉得都比不上张雨生版本的直抵人心。在这首歌流行的那一时候，台湾歌坛占主力的还是像齐秦、童安格、姜育恒这些比较有阅历的声音，而张雨生的横空出世让台湾乐坛开始有了大男孩这样一个特别的形象。所以那个时候的飞碟唱片也是一鼓作气快马加鞭的赶紧为张雨生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89年属于他的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出版，这张专辑果然是大卖，超过了35万张。娃娃脸的张雨生也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当年那个酷爱音乐的乐队穷小子在一瞬间就成为了被大家捧在手心的明星。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张雨生，说他就像一颗流星，一开始就让你不得不注意他。他的确是一个让人艳羡的歌者，大学一毕业他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录制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主打歌叫做《想念我》。虽然他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写歌，

当年有一个摆在张雨生面前的历史大难题，就是怎么样在坚持自己的同时可以得到市场的认可。那一年他的那张叫做《卡拉 OK 台北我的》专辑质感十足，但是却让张雨生在唱片市场上栽了一个大跟头，总共的销量才10000多张，不要说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1994年，这样的成绩还不如当时张学友的一个零头。所以其实张雨生当年是有意要退出歌坛的，他期待专心做一个幕后的创作人，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偶尔在台前露面，或者去考台大历史系研究生，继续自己从前设定的路线。但是最终还是阴差阳错的耽误了报考。1995年，他所在的飞碟唱片被华纳收购，原班人马另起炉灶，张雨生也跟着一起到了新城里的风华唱片。那个时候的老板是张小燕，他是一个又像朋友又像家人的人，虽然他连续几张的创作专辑都销量不如意，但是小燕姐还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张雨生放手去制作原创的专辑。于是96年，张雨生发行了一套双张 EP， 当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这首主打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回顾张雨生的音乐路，你会发现他一直在纠结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要市场还是要梦想。91年，张雨生已经退伍回来，他是一个让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歌手，因为已经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等待着他，希望他能够立马发行新的专辑。但是张雨生一直按兵不动，接下来他自己成立了张雨生音乐工作室，直到1年之后他才姗姗来迟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带我去月球》，在万众期待中出版，但是也是在大失所望当中收场。所以下半年张雨生又发行了一张叫做《大海》的专辑，这是他向市场妥协的结果。他说希望等到专辑的销量能够稳定一些再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张雨生曾经在他的信中这样的写过，他说制作的再精致的皮偶终究仍然是傀儡，实际上说的就是大海。如今我们提到张雨生的时候总会想到这首歌，但其实在张雨生的内心，他并不希望把这首迎合市场的歌作为自己的代表作。

飞碟两位陈大哥的出手就是，果然让张雨生的专辑《小手回春》唱了优则演。张雨生在那一首也是这样，他和邰正宵、王杰参演到了一部电影《七匹狼》的演出，后来演了一个剧场剧叫做《淡水小镇》，开始了话剧方面的尝试。当然他没有放下音乐，在话剧之后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主打歌的前奏当中有一串剔透的气泡声，其实也是张雨生颇费心思才加入。

进的 3D 婚姻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技术非常的有限，要引进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张雨生非常坚持，于是就加入到了这首歌曲的前奏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著名的登山运动员，他征服了很多看似无法企及的高山，达到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当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踩在他脚下的时候，他感到再也没有他不能征服的高度了。于是他决定征服珠穆朗玛峰，向这个地球的最高峰发起挑战。为此他准备了很久，甚至报纸上都在大肆渲染他的此次英雄壮举。人们都觉得他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骄傲地挥手，似乎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了。带着众人的期望，登山队员自信地上路了。他真的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很快

再爬到了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停在了这个高度，继而放弃攀登，从容地走下山来。人们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再坚持一下，他就是世界上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人了。可就差那么一点点，他放弃了，让人们感到无限的遗憾，各种荣誉也和他擦肩而过。当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登山运动员却非常淡然地说：“不，6400米的海拔已经是我登山生涯中的最高点了。至于珠穆朗玛峰，我没有能力征服它，我不感到遗憾。”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无法看清自己的高度，盲目向力不能及的目标冲锋，结果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认清自己的高度是一种智慧，更是勇者的表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星期三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乐天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这个我们周三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待会儿也会同步为大家来开通了，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打打卡了。
4: 哎，话说今天已经到了周三了啊。过了周三，那么这个星期啊，基本上哎，假期就要再向我们遥遥招手了。
5: 没错。
4: 不过像这样的天气，今天天气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雨下的有点大了啊。今天主要都是暴雨，尤其是长沙啊，就是很多朋友们就是今天这雨下的有点大。此时此刻行走在路面上的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了啊。说起来，这个夏天到了啊，这个每天呢，大家伙呢工作也特别的忙碌，哎，就特别特别的感觉啊，久坐的朋友们，哎，特别特别的累，觉得尤其是腰椎啊，就有点酸痛。
5: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办公、

0: 美操啊，
1: 哎，这些可以改善我们的腰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病的发生。
0: 嗯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喽。
1: 哎，没错。当然了，说到今天的天气，很多小伙伴都觉得今天这个暴雨下的确实有点淅淅沥沥啊，这路面都不太好走。
0: 没错。
1: 但是今后的三天呀，很多北方的城市会冲上一个高温的顶峰。
0: 哎呦
1: 啊，就比如说西安吧，
0: 嗯，
1: 啊，今年首个高温日就在昨天，
0: 嗯，
1: 它已经达到了35.5摄氏度。
0: 嗯
1: 啊，接下来就是石家庄，它已经到了37摄氏度。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其实此时此刻应该觉得很幸运，
0: 嗯，
1: 因为咱们大长沙虽然下雨啊，但是天气很舒适。
0: 哎，
1: 嗯，
0: 而且这段时间呢，这个虽然是下雨，最高气温也就20多度的样子，
1: 嗯，没错。
0: 嗯，
1: 哎，所以说呀，就是说大家伙儿也要关注天气了，可能在雨后暴雨之后，那么温度就要大范围的上升了。

0: 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伙聊聊什么呢？说到今天，
1: 我们聊这个吧啊，
0: 哎就是，
1: 分享一个
0: 什么互动话题，
1: 这个养脾胃的小习惯吧。
0: 啊，
1: 你看，就是换了季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有时候会突发一些急性肠胃炎啊，或者是说这个最近这个肠胃不好之类的，胃口不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一到初夏，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喝点冰的，
1: 是
0: 吃点辣的，
1: 嗯，
0: 然后呢，甚至说喝点冰啤酒，啊，撸个串儿，其实这个对胃的负担特别的大。哎，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初夏时节，这个胃口变得也特别的好。
1: 嗯，
0: 哎，这种时候呢，特别容易对脾胃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哎，所以就问问到大家，
0: 嗯，
1: 你们平时是怎么样来养脾胃的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初夏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养生小妙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0: 对，因为夏季湿气本来就特别的重，再加上我们的脾脏啊特别容易怕湿气，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大家看看大家的气色，就是脾胃是后天之本嘛，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怎么面色有点发黄啊？
1: 哎，
0: 精力好像不太足啊，
1: 嗯，
0: 特别容易疲惫，这个其实根源上跟你的脾胃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啊，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脑洞研究所呀，就来聊一聊，就是你养胃的、养脾胃的一些小习惯，或者是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有效果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 FM89.3 聊聊吧。

0: 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

0: 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8，又是一路生化灵气闪耀的一天。我是小天天。
6: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三的时间，在下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打打卡了。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说到你的养胃的一个小习惯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坚持多久呢？
5: 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
6: 对对对，我们看到这个
5: 向前冲说
6: 向前冲，他说不吃各种水果，但是我可以吃蒸苹果，不吃凉的饮料、奶茶、咖啡，五分饱，少吃菜叶的东西，多吃主食发面的，还有这个喝热水、藕粉、细嚼慢咽，每口咀嚼1分钟。
5: 就是他其实说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做不到，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也要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这个薯条说了，少吃一点儿，就是一定要少吃，然后呢平时吃个7-8分饱，晚上吃个半饱，肚子里头呢就是有点食儿，别让它在你睡觉的时候饿着就行了。比如说水果啊、冷饮啊、甜食啊，能少吃就少吃，戒不了水果呢就少吃点应季的啊，然后解解馋就行了。其实你看薯条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就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千万不要贪啊，就是贪吃贪杯，这是吧？
6: 是，
5: 就是一定就是点到为止，咱吃个半饱就行了啊，就可以少吃多餐嘛，
6: 是的。
5: 你看这个
6: 松弛，
5: 松弛说
6: 他又说到藕粉了，说藕粉很有用，就是无糖的比较难坚持，妈妈吃了3年，脾胃好了很多呢。
5: 是的。还有逆时针说什么这个脾胃确实严重的特别不好，现在已经恢复了一半了，就是清淡饮食，晚上的少吃，这个喝汤药疏肝健脾。对了，要记住一定要多运动。这喝汤药您肯定要遵医嘱啊，
6: 是，
5: 到时候就是肯定要让专家给您看一看。

0: 北京时间17:24，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其他小伙伴怎么说啊？就是看到了千舟，哎，他说别喝奶，他说奶呀，我认为是比较寒凉的这个饮料，有极强的地域特点。如果你经常吃燥热的牛羊肉啊，喝奶就是中和。如果你不是以牛羊肉为主食的话，最好离奶远一点。这个其实
1: 看人来吧，
0: 可能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其实还要看个人的肠胃。
1: 对，
0: 比如说有些小伙伴他可能乳糖不耐，反而喝奶呢对身体就不好，但是有的小伙伴他的乳糖耐受程度比较高，反而就是对牛奶的吸收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1: 是的，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早晚一杯奶的习惯都还坚持的蛮好的。
0: 是的，
1: 看个人吧。
0: 你看这个读诵怎么说了，
1: 他说蒸苹果，苹果别蒸别生吃，蒸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呢带皮蒸，而且带可以带皮蒸，但要去掉里面的核。
0: 哎，刚才有位朋友也说了蒸苹果，
1: 对对对，他说每次胃不舒服恶心就会吃这个，然后再加上
0: 红枣
1: 无核的枣，少点糖。我记得以前吃过一种胃药，里面就是含苹果成分，他说苹果呢可以保护和修复破损的胃黏膜，让你有食欲，特别是胃不舒服，一碗苹果下去是睡得蛮香的。
0: 哎，真的吗？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试一下。最近老是这个胃酸感觉有点对分泌过多的感觉，
1: 你晚上试试。
0: 哎，不二说呀，就是少吃，然后呢吃慢点，吃温的，戒烫和冰的，哎，戒辣，戒年糕，戒汤圆，戒粽子等等。最重要的是心情，去看医生，医生说10个人9个有胃病。哎，这个是吧，很多胃不舒服啊其实是心情引起的。对于很多朋友就是这个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他反而会体现在胃上，
1: 他会暴饮暴食啊什么的。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淘淘他说好好吃饭，不要饿着也不要撑着，你看吧，他说少吃多餐，少吃外卖，各种油盐重油盐
0: 减油减盐
1: 还有刺激性强的东西少吃一点。至于这部分呢怎么区分，胃最清楚了，吃不好就疼给你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3: PPT 卡在第八页，
4: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3: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2: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5: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2: 到 FM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6: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2: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3: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2: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3: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2: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3: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2: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0: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7: 来喽，北京时间的17:31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了。
7: 没错，刚刚说到我们这个关于立夏之后啊，怎么养脾胃的这个习惯，哎，阿玲说什么呢？
3: 她说说一个方便做到的吧，
7: 嗯，
3: 作息规律啊，睡眠充足，适量运动，主要是从来没有因为脾胃的问题困扰过。哎呦，你看这人，
7: 哦，
3: 所以我个人不存在这方面的这个
7: 就是
3: 养胃的
7: 习惯，要养好是吧？
3: 对对，就说明这个玲儿啊，平时生活习惯还是非常好的啊。
7: 没错啊，其实还有一些很多习惯，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小伙伴看起来哎比同龄人好像皮肤状态要好一些，
3: 嗯，
7: 其实这些呀，都不是因为什么天生，这个人天生就肤质好啊，他其实跟他后天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就很重要。

0: 注重护肤。
1: 哎，
0: 实际上呢，夏天的时候，你看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点。比如说春天皮肤就特别干燥，夏天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些也比较干燥。同时呢，你的皮肤面临着高温高油啊，比如出油比较严重啊，或者是紫外线的损伤啊，以及您这个空调房的干燥啊，还有可能被晒伤，所以夏天更加复杂，出现皮肤问题的可能性。
1: 哎，
0: 这个时候您就特别需要一些比较好的爽肤水。
1: 嗯，
0: 我们说到爽肤水最好的是什么呢？还是一定要有天然的植萃精油精华。
1: 嗯，
0: 比如说玫瑰水。
1: 哇，玫瑰水是个好东西，
0: 因为它的天然成分加上它清爽不黏腻的这种肤感，你到了夏天它就会成为你护肤的 C 位，就是你必不可少。你不仅仅就是像我们这个手上拿的这个小瓶装的30毫升的这种，放在包包里面比较便携，还是在家里准备好大瓶的，其实都特别方便的。
1: 是，
0: 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淡雅，
1: 很清爽清香。
0: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今天跟大伙分享的这款玫瑰水，它的种植，它的名字，它有一个专属名字，叫大马士革玫瑰。
1: 嗯，
0: 其实是因为在北纬34度左右，它这个有一个特点，光照特别的足，而且通风效果特别好。同时呢，它是一个黄金地带，所以说它这个玫瑰的这个种植呢，它就特别的优质。哎，咱们 FM89.3 就是在陕西渭南的华山脚下承包了这么一整片的大马士革的玫瑰花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就是联合我们的植物发酵护肤品牌，大家很熟悉的摩亚花园，推出了这款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大家看满满的诚意吧。当然我们的套餐有两款，第一款呢就是玫瑰水的3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原价呢是296 ,FM89.3 售价是199，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啊，还有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算起来的话每瓶大概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头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而且小样可以随身携带，放在包包里面特别的好。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想要用面膜需求比较多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套餐二，也就是玫瑰水300毫升一瓶加上面膜5片，原价是386，那么我们的售价是238啊，这是我们的特约独家售价，全网最低，额外再送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以及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额外再送您2片，也就是到手总共是7片，买面膜送面膜，这个机制我们也是没有的，这是最低的，就是一个这个全网最低价。同时呢，大家伙可以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抢购了。一个链接是两种选择，马上就要到什么了，5月20号了，
1: 520那天啊，要准备什么小礼物呢？
0: 所以说就把玫瑰送给芬芳你生命的人吧。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40了，这里是一路神话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后台在回复玫瑰水，也问到这个套餐组到底有几组，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一共是两组，
0: 没错，
1: 套餐一是玫瑰水300毫升两瓶，原价是296，这一次是199，额外还赠送一个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那么套餐二呢？当然，刚刚那个套餐一还会有一个面膜啊，套餐二的话是玫瑰水300毫升加面膜5片，原价是286，这一次是238，再送玫瑰水小样和这个面膜2片了。在微信后台回复玫瑰水3个字呢，就会弹出这个链接哈。
0: 好了，各位，这个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7:41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随着2026五一很多地方春假相继的收官，其实国内的文旅市场的热度呢也渐渐从这个五一的高峰期慢慢回落啊。就在昨天呢，相关在线的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内航线的机票均价从5月5号开始触顶，慢慢的下行，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回归正常。
1: 是。
0: 那么与五一假期相比呢，本周的机票的均价已经下跌了41%。所以说呢，民航市场呢也进入到了传统的淡季。那么机票的价格将持续的走低，迎来了全年最佳的捡漏的窗口期之一。
1: 是的，而且我们还看到多个热门地区间的这个航线机票价格也是同步的大幅回落当中。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的这个机票价格是低到了300块钱。
0: 没错，
1: 而且还看到北京到哈尔滨啊、西安、宁波等地也有300块钱低价的一个在售。北京到海口的机票，乐天啊，你看看啊，370块钱。
0: 你知道我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去那儿是多少钱吗？就是应该是1000左右、1000左右。所以上海出发飞广州、海口、三亚单程只要300块钱，
1: 是
0: 往返人家都是低于1000的。我是就是去一次
1: 嘛，
0: 就
1: 单
0: 程就是1000多。所以说呢，也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宝藏的小城的机票价格也非常友好，所以大家伙可以去关注一下。再回到咱们这个出境游方面。未来一个月呢，多条的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的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0: 哎，你比如说部分的线路往返价格甚至是低于假期单程票价，就跟我那个差不多啊。
1: 嗯嗯、
0: 比如说啊，这个北京直飞中国香港往返机票价格只需要900块钱。
1: 哎，
0: 啊，再加上上海或者杭州飞中国香港，北京飞韩国济州岛的这个机票价格也仅仅是千出头。
1: 哎，
0: 啊，另外还有广州飞往越南河内。胡志明市、
1: 嗯、
0: 还有这个
1: 曼谷、
0: 曼谷啊、清迈呀、啊、
1: 厦门
0: 飞往这个中国澳门呢、啊
1: 嗯、
0: 最低的价格均在1200到1300左右。
1: 嗯，而且我们发现经过五一小长假之后呀、
0: 哎、
1: 目前机票和酒店的价格都是回落的，对比了一下，整个的优惠达到了15%到50%不等。
0: 没错，
1: 各位朋友们、
0: 嗯、
1: 这个正好是休年假的好时节呀。
0: 哎，这时候
1: 安排起来，
0: 这时候其实比较适合休年假。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就是乐天比较喜欢在7、8月份休，其实那个时候反而是旺季。
1: 嗯
0: 啊，因为你孩子们休假了嘛，
1: 是
0: 啊，其实也是旅游的一个高峰期、
1: 嗯、错峰出行。
0: 哎，所以说呀，这此时此刻如果选择休假，可以速速安排起来了。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6: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7: 那主持人是谁啊？
6: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7: 哎呀那到底是
8: 对呀、啊、到底是
6: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5: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7: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准备好了吗上车喽
6: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9: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5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三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9: 哎，最近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发现了一个小情况、
7: 嗯、
9: 哎，说最近这个天天和静静怎么那么的温柔和抒情呢
7: 嗯
9: 啊这最近就是我们换了一种风格、
7: 哎、
9: 啊这个
7: 尝试一下
9: 热烈激情版的这个乐天和静静可能会在很快
7: 下个星期又会、
9: 啊、很快
7: 也许啊
9: 对也许很快就会给你一个小惊喜、
7: 嗯、
9: 啊说到最近啊就很多小伙伴都在为一部电影所感触
7: 它是什么电影呢
9: 哎呦都看哭了
7: 嗯
9: 叫做给阿妈的情书
7: 嗯
9: 嗯
7: 这个电影呢它也是讲述跨海家书背后的一个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亲情和守望还有善意的一个故事了
9: 据不完全统计啊
7: 嗯
9: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这个预售已经突破了140亿元
7: 哇、哦、
9: 那么正在热映的这个给阿妈的情书讲述的是什么呢
7: 嗯
9: 就是最近热播而且大家都看的都特别的就是有感触
7: 是
9: 啊就讲述的是跨海这个家书背后啊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
7: 嗯
9: 还有善意
7: 对
9: 他这个说话这个是方言是
7: 潮
9: 汕
7: 方
9: 言
7: 对
9: 他这种对白啊、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在福建啊我在福建待2年大家知道这个福建啊其实也是这样啊就是尤其是很多南方的城市、嗯、它是十里不同音啊所以说呢这个哎这个融入了莺歌的舞的这个一个地域性的符号
7: 嗯
9: 兼具了一些细腻共情和轻松的笑点
7: 哎
9: 所以这个口碑呢既有温情又有笑点、
7: 嗯、
9: 口碑评分就领跑了这个档期
7: 是
9: 哎接下来呢还有很多个新片的上映
7: 对
9: 比如说
7: 有一个

0: 叫做
1: 三中有灵。
0: 哎，
1: 今天是官宣了，
0: 开启预售了。
1: 是的，520超前点映、
0: 嗯、啊，充满爱的日子里面点映、嗯、啊。这个影片讲什么呢？讲的是就是横跨40年的三代人。
1: 嗯，
0: 啊，里面有大家很喜欢的演员
1: 高圆圆、
0: 于和伟老师、
1: 韩庚老师，
0: 哎，他们这些人的这个老年装也是首次亮相。哎，比如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名字叫做连家海，
1: 哎，
0: 就是于和伟老师演的。嗯，还有这个王秀义，就是高圆圆老师演的。
1: 嗯，
0: 早年呢两个人是遗憾的擦肩而过，重逢之后呢，哎，旧情复燃。
1: 嗯，
0: 但是呢又因为一些事情啊，爱人变成了仇人、
1: 哎、
0: 再一次遗憾的错过了。
1: 是的，
0: 哎，你看看时过境迁了，已经垂垂老矣的两人再度重逢，哎，又牵涉到一些悬疑的线索、
1: 哎、
0: 所以是这个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了、
1: 嗯、
0: 啊，
1: 还是蛮不错的啊。
0: 没错没错。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刘畅在24层大厦的顶楼抹眼泪，策划案又被否定了，而另外的两个对手却屡屡被选中。他真的不服气，因为他一直很努力，并坚信自己做得比他们都好。可是失败也是不容分说的，有好几次刘畅想过是否应该离开这里。不，这里的高薪是他迫切需要的，更何况昨天刚和男朋友分手，以后的日子还得指望这份工作呢。但是这个时候他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刘畅坐在顶楼，越哭越难过，越哭越伤心，简直没有办法停止。可他知道午休时间已经结束了，好容易擦干了眼泪，眼睛还有点肿。刘畅低头快步而小心地走进办公室，想快点坐进自己的座位。可是怎么他的位置上已经有人坐着了呢？他一迟疑，那个人也站了起来，回身正与刘畅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的文件资料全都掉在了地上。接连而来的事故让刘畅不知所措，他惶恐不安地帮对方捡起地上的东西，对方很温和地

抬起头来问道，小姐，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刘畅一抬头，呀，一屋子的人都在看着自己，是刘畅走错了办公室。刘畅尴尬地笑笑，一时间几乎忘了尴尬，不自觉地说，是我走错了地方了。我走错地方了。刘畅一次一次想起这句话。是啊，大厦那么大，很容易就走错一层楼，而世界那么广，也很可能就选错了努力的方向。为了高薪而留在自己并不适合的公司，与走错了办公室又有什么区别呀？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现在刘畅已经在别的公司工作了，并且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他知道，能让他这么快的就度过那段灰暗的日子，其实只是那一句含义颇深的问话，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三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
5: 没错，微信后台好多小伙伴都在回复关键词呢，就是说玫瑰两个字。我们知道这个还有七天的时间就到于、就到了5月20号了。
6: 是啊，
5: 5月20号这一天呢是充满爱的日子，谐音也是我爱你。其实爱就要行动起来，给你爱的人送什么比较好呢？还是送呵护他的比较好。比如说夏天你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出油啊，紫外线损伤啊，还有空调房的干燥晒后泛红这种挑战，所以就特别少不了的就是精华水、或者是这个玫瑰水。精华水当中我觉得味道最好闻，而且呢对皮肤最好的就是这个玫瑰水。现在呢我们这一款玫瑰啊可不是一般的玫瑰，是咱们FM 八九点三在陕西渭南华山脚下承包了一片叫做大马士革玫瑰花的花田。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这里属于这个北纬30到35度的黄金带。
6: 没错，
5: 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6: 嗯，
5: 不仅仅这个地方种出来的玫瑰，它的品种特别的优质，比如说咖啡，它也会在这里种。
6: 是，
5: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黄金地带，特别适合种植一些啊这个优质的啊植物品种。所以接下来 FM 八九点三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这款玫瑰之约夏日护肤。

你就值得拥有了。有两款套餐，套餐之一呢就是玫瑰水300毫升大瓶装的两瓶，原价是296，现价只要我们893的特约价只要199，额外还会赠送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

0: 36啊，这个893的售价是238，额外送您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还有再多送您两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这款面膜很多小伙伴不是很了解哦，这款面膜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有效的珍稀成分，对所有的皮肤的肤质都适合，而且不仅仅可以补水，最重要的是可以抗老。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富勒烯、鲟鱼子，包括它的这个刚刚静静说到的是它的专利，就是烟酰胺，还有这个积雪草、寡肽、肌肽，这种都会出现在可能大几千块钱的，就是高端护肤品里面的成分
1: 是
0: 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大家伙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520送。

0: 听说了吗？
1: 嗯，
0: 最近有一个特别新鲜的事儿。
1: 什么事？
0: 就是哎，你会发现你的手机，比如说你是 iPhone 手机，
1: 嗯，
0: 可能 iPhone 之间的互传特别的容易。
1: 是，
0: 哎，你是安卓手机，安卓之间的这个互传也特别容易。
1: 嗯，
0: 但是好像在之前呢，安卓和 iPhone 之间的这种跨平台互传可能就会费点劲儿，
1: 哎，就没有办法。
0: 哎，但是谷歌宣布安卓与苹果合作了，最近。
1: 哎呦，这是个好消息 啊！
0: 尤其是 eSIM 的这个无缝转移也可以了。就在今年的谷歌开发者大会的活动上面，这个谷歌就宣布和苹果公司进行合作，打通两大生态，大幅度的简化安卓和 iPhone 之间的文件互传及换机流程。其实这个确实是有点小麻烦的，对，
1: 对，
0: 就是，它就不如就是同系列的同品牌的换起来好方便一点。
1: 像很多朋友说，比如说我现在一直都在用苹果手机，那接下来我要是真的看上了某一款这个安卓手机的话，那我会考虑到，那我之前的一些讯息或者是一些照片，我怎么样传过去会很麻烦。
0: 哎，
1: 但这个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了。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开发者大会上呢，就是主要就是探讨降低跨平台切换的门槛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就是。三星啊 ，OPPO 啊，这些一些主流的安卓品牌，它将实现和苹果的这个 AirDrop 直接互通的这个方式。
1: 是，
0: 哎，我觉得这样就非常方便了。
1: 嗯，
0: 而且呢，暂不兼容的设备呢，可以生成一个二维码，
1: 嗯，
0: 通过云端快速分享文件到 iOS 系统，所以这种我觉得还是非常便民的。
1: 是的，
0: 那我们期待一下吧。当然啦，说到大家非常喜欢的品牌小米，哎，最近呢。

0: 小米17 Max 官宣即将发布了。
1: 哎，
0: 啊，据说呀，它是拥有 6.9 英寸的超大直屏，
1: 这个好呀，
0: 就在本月发布，而且它属于叫做重新定义大屏标准旗舰，它可以做到影像 Max、 续航 Max、 屏幕 Max 还有性能 Max。 所以据之前的这个爆料呢，这款新机它会搭载第五代的骁龙8至尊版本的这种上线平台，同时呢采用了 6.9 英寸的 1.5K 的 4K 这种窄屏，特别不错，所以说大家伙呢可以期待一下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9: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8: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9: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8: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0: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1: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2: 那主持人是谁啊？
11: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2: 哎呀，那到底是？
13: 对呀，到底是？
11: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4: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2: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4: 准备好了吗？
15: 上车喽！
11: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8:2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在下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16: 话说最近啊，有一个话题上了这个热搜，就是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呢都会担心微信是不是要上线访客记录的功能啊。对于这件事呢，其实可能是热搜话题有了很大的误导性。其实微信的状态并不提供查看访客记录的功能。这个有关部门的人员也解释说呢，这一次的热搜呢源自于微信状态近期的小范围的内测的两个功能。
12: 对，
16: 其中一个呢是状态浏览的人数展示功能，然后呢用户发布微信

0: 进状态之后呢，在状态有效期内可以在右下角看到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但是仅展示人数，并不会具体显示是谁看过。
1: 对的。
0: 当然了，目前呢，他们这个微信官方已经停止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的测试。另一个小范围的测试功能呢，就是在用户的状态页面当中随机展示部分路过同样发布了状态好友的这个头像气泡。
1: 嗯，
0: 用户点击头像气泡之后呢，就可以回看对方的状态啦。
1: 是的
0: 啊，
1: 这个也是用于方便
0: 啊，是啊，
1: 喜欢发状态的好友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小游戏了
0: 啊。没错。
1: 当然他们官方也强调了说，已读和访客功能已经焊死了，微信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请大家放心使用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些有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以讹传讹。
1: 嗯，
0: 很多时候要经过测试之后才会上线的，大家伙放心。当然说到最近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看这个微短剧或者是短剧，
1: 嗯，
0: 那么首届的这个短剧产业大会呢日前呢也落地长沙，就在5月11号到13号，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在湖南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首届的短剧产业大会。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为主题，邀请了比如说短剧的创作者呀、内容版权方啊、行业专家等等上千位嘉宾，共同聚焦行业现状与发展机遇，探讨健康可持续的短剧创作生态。当然说面对这个短剧行业的快速成长呢，平台如何维护，就是说护航真人的短剧，激发创作活力，成为了与会嘉宾关注的一个焦点。
1: 是的，而且呢，大会的主论坛上面呢，平台相关负责人也是向大家这个相继披露了关于面向2026年的一个重磅扶持的政策呀，也传递出了大家对于短剧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精品的导向和他们清晰的一个信号了。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好的作品在大家面前来更多的展示了。
0: 没错，所以说呀，很多时候我们也期待一下啊，这个有些短剧呢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1: 是
0: 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看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它能够真人短剧的蓬勃发展。话说呀，最近啊，这个季节已经到了初夏时节了啊，立夏都已经过去了，所以说长沙大批的水果也在面临上市了啊，可以吃到更加丰富的水果啊。很多小伙伴呢都会发现啊，周边的比如说啊，就是像望城区的这个潼关街道的桑葚呢，
1: 是，
0: 还有这个
1: 长沙县的那些
0: 枣桃啊，
1: 蜜桃啊，
0: 对对对对，这种各种各，还甚至说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比较有体验的啊，比如说这个蓝莓种植树啊，这些地方可以去现场去采摘，特别的丰富。包括现在这个季节是什么的上市季节呢？比如说杨梅、蓝莓、早熟的桃子啊，这些，所以大家伙啊可以了解起来，吃起来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喽，北京时间的18: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4: 哎，这个最近啊，很多小伙伴啊都想周末啊去张家界去逛一逛。
5: 嗯，
4: 哎，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张家界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有一个地方叫做玻璃栈道，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啊，最近呢就是为了保证游客朋友们的安全和体验的这个质感，
5: 嗯，
4: 是在5月12号，
5: 也就是
4: 昨天开始，天门山景区山顶东线的玻璃栈道是停止开放了，进行全面的检修工作。所以说，山顶啊、盘龙崖玻璃栈道以及西线的玻璃栈道还是正常开放的。
5: 嗯，
4: 所以说大家伙要了解一下。另外呢，这个景区的运营时间、售票时间是7:30到16:00，所以说呢会。这个运营时间呢是从8:00开始的，大家伙要注意一下。
5: 嗯，提前规划起来了。
4: 没错。另外呢，这个最近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伙分享啊，又一条高铁线路呢有了新的进展。
5: 哪一条呢？
4: 哎，就是位于我们湖南省永州市境内邵永高速的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东安隧道大理城段协警至出口顺利贯通了。
5: 嗯，
4: 东安隧道呢作为这个邵永铁路全线核心控制性的咽喉工程，东安隧道的全长哎呀还是非常可观的，5562.09米，兼具全线里程最长、地质工况最复杂、综合施工难度最高、安全管控压力最大的四重攻坚属性，是制约整条铁路这个标段啊按期推进的关键卡点工程。哎，
5: 也就是说以后
4: 突破了。
5: 对，从上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47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我们的微信后台893红的月，这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五二零玫瑰之约的，我们这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套组，
4: 是
3: 怎么回复，陈然在问回复玫瑰两个字。

0: 一个链接有两个选择，这个套装一呢是玫瑰水300毫升两瓶，原价296，这一次售价199，额外再送的是玫瑰水小样30毫升和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了，这是套餐一。还有一个套餐呢是玫瑰水300毫升再加面这个面膜是五片，原价是286，这次售价是238，额外再送的是玫瑰水小样30毫升和这个面膜两片了。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回复面膜两个字要抢了，这个确实库存不太多了。520给心爱的他送上这一份温暖的小礼物吧。
1: 微信后台问啊，最近这个今天唱了什么？你看阿玲问今天唱的啥？因为最近呢，我们的节目有调整，所以我们今天最近这一周之内吧，应该是暂时在节目里面就不会再嗨唱环节了。
0: 是
1: 啊，具体的话呢，到时候呢，下周的时候我们会开放。
0: 嗯。
1: 说到下班回家呀，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可能颠覆的一个。小建议啊，很多专家都在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回家洗澡会比较好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就是睡觉之前洗澡。
0: 嗯，
1: 但是事实上，回家立刻洗澡反而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哦，
1: 因为你会发现洗澡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分界线。
0: 嗯，
1: 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回家如果不洗澡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还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没有结束
0: 啊。就没有洗掉自己的那些
1: 对，你想啊，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清除身上的汗液和污垢，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解压，
0: 还蛮治愈的
1: 啊。对，这种治愈的过程其实就是把你的工作和生活给你分割开了嘛，就是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切换。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建议你下班回家就要完成洗澡的这个任务呢？主要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心理角度，就是不少人他可能就是睡前洗澡拖延症，但是呢，如果说下班先洗澡呢，他就可以缓解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可以把自己从这种疲惫的状态释放出来，和白天呢，他就会做这么一个分割，这样的话会提升幸福感，
0: 特别好。
1: 当然了，还有第二点，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如果处于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当中，你的压力就会释放的特别多，那你的大脑就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而且心情就会特别的愉悦。
0: 是的，
1: 当然，你洗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你感觉到更加的惬意。
0: 你想想啊，洗完澡之后身上香喷喷的，
1: 对啊，
0: 头发也很蓬松，再换上一个非常舒服的这个家居服，
1: 没错，
0: 打开电视听听音乐，
1: 喝点这个茶也好，热茶也罢，吃点这小甜品，多惬意呀。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回家之后可以早一点把这个洗澡这个事儿啊给完成了。
1: 没错没错。另外啊，就是这个最近啊，就是一到夏天天气一炎热，你的情绪可能波动就会有点大了。这个中医就说呀，生气的时候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如果感到生气，你就跺跺脚。
0: 哦，这不是一句歌词吗？
1: 它可以护肝。
0: 哎呦，
1: 很多人呢一生气，下意识的他可能就会跺脚这个动作。其实这是身体在自救。如果说你的这个人呐情绪激动的时候，肝脏它疏泄功能就会紊乱。时间长了就导致肝气郁结了。向上冲逆呀，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啊？面红耳赤，头晕目眩。这个时候您跺跺脚产生的震动会沿着下肢经络向上传导，所以你的这个肝脏郁结之气得以开散，地面的反作用力呢就会刺激你这个脚底下有一个叫太冲穴。
0: 哦，这个我们知道。
1: 你就相当于啊为这个郁结的肝气打开了出口。因此啊，当情绪不佳的时候，建议左右脚交替跺2到3分钟。力度就是说以脚底感觉到震动但是不是疼痛为宜。
0: 以前是经常见到，
1: 这
0: 个有吵架的会跺一个脚，
1: 你会
0: 以为那只是一个假动作而已。
1: 甚至说我们都有一个词儿，真的气得跳脚，
0: 气得跺脚。
1: 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它还是个养生的动作。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下次如果遇到生气的事情，你就先跺跺脚。
1: 对，你就会感到幸福了。是吧。所以说呢，其实刚刚还有一位快乐车子说一定平时要记得多做运动。阿玲说的吧。
0: 是，
1: 其实你会发现长期缺乏运动的人会怎么样？
0: 怎么样呀？
1: 你知道做运动是一个非常充满了就是高性价比回报的投资。你比如说现在就是一个这国外一大学的这个运动生理学的教授就研究啊，就总结说呀，锻炼当中时时显现的好处。需要提醒的是，熬夜之后疲劳状态不宜运动。先休息为主。 当然了，这个说到健康。

0: 很多小伙伴就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情绪的不稳定，甚至有些小伙伴在长期的高度敏感焦虑压力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就会容易出现什么呢？就会容易出现甲状腺的疾病。
1: 哎，所以呢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专家又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疾病它还真的会上脸的。
0: 对，你会可能就是你面色就会出现颜色上的变化，
1: 对，
0: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球突出，这个面色面红耳赤，这种情况都是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的结果，这就是蝴蝶效应。所以说呀，提醒大家每年都要定期的检查甲状腺。当您的甲状腺出现异常的时候，您的面相上面也会有表现的。说到今天晚上啊，静静几点睡觉啊？
1: 今天晚上呀，
0: 哎，
1: 早点睡呗，
0: 早点睡是吧？
1: 11点吧。
0: 啊，11点睡觉。所以啊，这个11点睡觉，静静说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
1: 哎，
0: 就是如果你晚上11点之后睡觉，其实你就浪费了你大脑的褪黑素。褪黑素就是又叫这个什么呢？黑夜荷尔蒙。
1: 哎，
0: 它主要调节什么呀？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啊。帮助睡眠呢。告诉你的身体啊，我该睡觉了。
1: 是，
0: 所以白天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呢，它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你白天精神亢奋。晚上10点它就开始分泌增加了。到了晚上11点左右它就加大分泌量。凌晨2-3点达到了巅峰时刻。所以有的朋友会发现你在11-12点不睡觉的时候你再睡就比较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它分泌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1: 困过劲儿了。
0: 困过劲儿了。所以说呀，晚睡的人是主动了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福利。也就是说尤其是23点之后褪黑素大量分泌之后你还不睡，那么就困过劲儿了，
1: 你就很容易受到影响。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就是说11点钟之前咱们就上床吧，抓住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黄金时期了。
0: 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任何成功的人都无法逃脱失败的经历，哪怕他是一个卓越非凡的天才。瑞典的国宝级编导英格玛·伯格曼被世界公认为现代电影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也被称作是现代电影的教父。同样，他也有着失败的记忆。那是1947年，电影《开往印度的船》杀青之后，才刚刚起步的伯格曼十分狂妄自大，自我感觉非常好，并且高傲地认为这部作品一定是极其优秀的，甚至不允许剪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由于过分自信，伯格曼连适应都没有就匆忙地进行了首映。不出意料，电影拷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映糟糕透了。伯格曼在酒会上喝得不省人事。第二天，当他在公寓的台阶上醒来的时候，看到当天报纸上的影评，实在是惨不忍睹。伯格曼沮丧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笑容满面地对他说了一句话：明天照样还会有报纸啊。这句话使伯格曼一下子豁然开朗，的确明天还会有报纸的，也就是说冷言讥语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伯格曼立刻明白自己应当争取在明天的报纸上留下最新最美的报道。伯格曼立即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下一部电影制作中，他时不时地会去录音部和冲印厂，并且在那些地方学会了和录音、冲片、印片

等有关的一切知识。摄影机与镜头的知识，他也得到了更全面的掌握。正是这些，使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成长了起来。听众朋友，只要您还活着，机会就是无穷无尽的。明天还会有报纸，我们永远都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我说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刚毕业没多久，投了好多份简历，参加了好几个大型招聘会，可都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心仪已久的某家知名报业集团，于是他决定前去毛遂自荐。好不容易找到了经理的办公室，大学生很礼貌地走进去询问，请问你们这里需要记者吗？经理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摇了摇头说，不需要。那编辑呢？我的文字功底是很扎实的。大学生不甘心地继续说道，不，我们这里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经理都有些不耐烦了，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年轻人说着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用。经理感到非常诧异，同时也觉得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挺有意思的，就索性要了年轻人的简历。经理一看，哎，小伙子的成绩不错嘛，而且老师的评价也很高。经理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明天到我们公司广告发行部来试试吧。听众朋友，这位青年用自己的幽默和智慧推销了自己，终于打破了僵局，找到了工作。后来他成了那家报业集团最出色的经理，使报纸的日销量从5万份左右提高到了40多万份。是啊，幽默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幽默和乐观做敲门砖，不愁敲不开成功的大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每年呢，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朋友来长沙旅行打卡。而据数据统计啊，在这其中呢，有70%以上都是90后、00后，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到长沙。而在我们的湖南广电呢，每年也会有很多的新鲜血液，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芒果台来进行实习。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的我们的小助理的出现。今天呢，我们就会特别邀请到两位00后的芒果小助理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长沙之间的故事。来，欢迎两位跟我们一起来打招呼吧。
1: 嗨，大家晚上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嗯，是两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就是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呢，首先哈，来我们让坐在靠我近一点点的这位女生哈，就是她当时来到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就说非常满心期待的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结果来的第一天没有让你展示。没有让你有机会展示，然后还问我说怎么会没有这个展示环节呢？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今天准备的是你的2.0/3.0版本了，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是，那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嗨，大家好，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吧。我叫王晕悠，然后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我名字中间的这个晕字。为什么特别呢？因为这个字呢平时不太常见，它的写法呢是上面一个宾，也就是文和武，下面是一个贝壳的贝。然后呢，这个字是我在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爸爸翻字典精挑细选为我选中的一个字。它就是有个特别的寓意，从它的写法上其实也可以猜到一二，就是希望我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文武双全又有钱的人。
0: 哇，美好的寓意。
1: 对，然后其实这个字它的本意也是有美好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名字它也是饱含了我爸爸对我一个很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从小到大跟别人谈起我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还挺骄傲挺自豪的。
0: 是，所以用这样的一串的这个介绍啊，让大家都记住了一个生僻字。所以王晕悠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两位小助理的照片了。悠悠是哪里人？
1: 我是黑龙江大庆人。
0: 啊，东北人。
1: 对，
0: 是说我也没有口音啊。
1: 是
0: 啊。然后我们另外一位男生也给我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徐丽。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是刚好是24节气的立夏，所以我妈妈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0: 哦，立夏节气出生的。是，然后徐丽是哪里人？
2: 我是湖北恩施人。
0: 是啊，两位都是在哪里就读现在？
1: 我现在是在长沙理工大学就读，然后现在是大三学生。我的专业呢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0: 哦，汉语言文学。
1: 对。
0: 徐丽呢？
2: 我现在就读于长江大学，然后我现在大四，就读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
0: 哦，所以也今天算是提前的来，就是练习了一下，适应一下岗位哈。
2: 对，
0: 是听说许丽还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男生，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常参加社团活动。
2: 对。
0: 比如说有参加过什么？
2: 有我们学校的唱歌比赛，然后还有合唱团的活动。还有一些类似于跳舞的活动。
0: 啊，类似于跳舞的是广播体操。
2: 差不多。
0: 啊，有参加过校园这个十佳歌手大赛。
2: 有，但是很遗憾初选就落选了。
0: 当时唱的是什么歌？
2: 蔡依林的妥协。
0: 那今天要不要就是在我们现场再来展示一下？
2: 可以啊。
0: 让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再来给你就是来评判一下，能不能让你继续入选，走进下一轮，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行，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我们来给你听听我们的长江大学的大四播音主持系的学生徐丽，他的十佳歌手大赛的这一首《妥协》。

0: 好了，
1: 有给自己偷偷降几个 key 是不是？
0: 因为太紧张了。
1: 但唱的不错，哎，是唱的不错，所以平时会比较喜欢这个唱歌，除了说自己的本专业之外。
0: 对，是的。
1: 嗯，是。哎，两位啊，就是其实都不是湖南人嘛。
0: 对。
1: 所以你们第一次来湖南是什么时候？
2: 是在上大一报到的时候。
1: 就第一次来湖南，就是三年前。
2: 对的。
1: 然后第一次来湖南时候觉得印象如何？和这座城市的初见面。
2: 我当时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好潮呀。我那个时候是刚从地铁站出来，然后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我就瞬间感觉这个空气给我的脸喷了一层补水喷雾，
1: 就是湿湿黏黏的，好像和北方的干燥的天气会不太一样。
2: 对，
1: 会不会有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
2: 我觉得其实还好，一开始是觉得很潮、很闷、很热，但是我觉得我适应能力还蛮强的，就是很快就适应了。
1: 就在长沙待的也还是比较舒适的。
2: 对，
1: 是。徐丽呢？
0: 我是高三的国庆节假期跟我哥一起来的。对，他当时就在家，就说国庆假期要不出去玩，我说去哪，他就说那我们去长沙吧，因为刚好我表姐也在长沙，因为她刚好嫁过来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开车过来，但是玩了三天，有两天都在下雨，就第一天去了橘子洲玩了一下。
1: 是第一次对来长沙，对长沙的印象如何？
0: 我感觉就是之前没有来过大城市，然后第一次来长沙，我就觉得长沙就是非常的国际化，就是特别的大，给我的感觉。
1: 觉得长沙非常的大，很繁华，然后很热闹。
0: 是的。
1: 是。那悠悠其实在长沙读书读了三年的时间了，你觉得现在和你当时三年前第一次来长沙的话，你会对这座城市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的改变吗？
2: 我一开始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很热闹，然后它的夜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就是像我们家那边的话，一般晚上九十点其实外面的人就很少了。但是在长沙的话，可能有时候九十点正是一些比较热闹的地方人多的时候。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也发现了长沙一些比较松弛，比较适合一个人独处，比较宁静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也发现了它在热闹的之外的另一面。
1: 是，难道你是那种文静小女孩吗？
2: 那倒也不是。
1: 但是会发现说这座城市它其实是多样性的。
2: 对。
1: 那许丽呢？许丽高三的国庆节是第一次来长沙。
0: 对。然后这次来长沙实习其实是我第四次来了。
1: 第四次，中间还来过两次。
0: 对。
1: 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0: 第二次来是因为当时蔡依林在长沙开演唱会，是2023年9月份。因为刚好她开演唱会的时间跟我开学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我就看完她演唱会，第二天又返回了我的学校。其实在也没有好好的感受长沙的生活。然后第三次其实也是一个很突然的想法。因为当时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跟我朋友当时正在武汉的江汉路吃饭，吃完饭之后他们就问我们，有个朋友就问有没有做过很刺激的决定。我说没有。他就说那要不要我们就说走就走，现在就看票，然后我们去长沙玩
1: 啊，来一场说走就走
0: 的
1: 旅行。
0: 是
1: 的，
0: 当时所有人什么东西都没带，连身份证都没有带，就带了个手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1: 就直接直奔长沙。
0: 对，就来

0: 感受一下长沙的夜生活，
1: 嗯，
0: 然后去喝了 Good Morning，
1: 嗯，
0: 然后一起去吃了笨萝卜，
1: 啊，
0: 然后还一起去吃了，五一广场那边有一家面馆，
1: 嗯，
0: 然后特别好吃，
1: 就打卡了长沙很多的美食，
0: 是的，然后玩到了第二天下午，然后我们就返回学校，因为周一还有课，对，
1: 啊，
0: 是这样，
1: 所以这次是第四次来长沙了，对这个城市应该算是还比较熟悉了，
0: 对，然后这一次就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嗯，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两位芒果小助理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两位的节目海报啦。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1: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10: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1: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10: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1: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页。
10: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现在呢已经立夏了，立夏之后呢气温会慢慢的升高，夏天皮肤也会面临高温出油、紫外线损伤、空调房干燥、晒后泛红四大挑战。而大马士革玫瑰水呢，凭借着天然的成分和肤感清爽不黏腻，每到了夏天啊，就会成为夏季的护肤 C 位单品。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呢有两个套组，分别呢是玫瑰水300毫升有2瓶，原价呢是296元，893的售价是199元，还会额外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元，还会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满满的都是安心感。另外呢第二个套装是玫瑰水300毫升再加上5片面膜，原价呢是 286元，八九三售价是238元，额外呢再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893支持全网比价，另外呢还会赠送给您独家的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

0: 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闺蜜送朋友都可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赶紧把玫瑰的芬芳送给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吧。八九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芒果小助理做客到节目当中来感受一下年轻的气氛啊。在这座城市当中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来到长沙会觉得长沙是很年轻的，很有活力的，那在他们零零后的眼中，长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悠悠刚说的话是东北人嘛，那你其实在饮食习惯上面，就是刚说到气候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异，那其实饮食习惯会不会也有很大的差异？
1: 我觉得差异还蛮大的，因为像我们家那边早上是喜欢吃包子、油条、豆浆、豆腐脑，这边早上就是很喜欢嗦粉，然后而且粉的码子也是非常多种多样，
0: 各种各样的，像炒菜似的。
1: 对，
0: 是。哎，那包括像长沙，比如说刚来的时候能够接受湘菜的这个辣度吗？
1: 我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本人其实很喜欢吃辣，所以我觉得这里辣度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0: 就是你不需要在点菜的时候跟那个老板说我需要微微辣、微微辣、免辣，或者是我需要外地人辣。
1: 我第一次去湘菜馆吃的时候，我是谨慎起见，我说我要一个微辣，但是我吃了之后，我感觉就我完全 OK,
0: 这也不辣呀，
1: 对，然后后面我就开始尝试一些
0: 逐级挑战，
1: 对，
0: 最终会发现其实湖南人吃的正常的这个味道你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是日常的那种家常菜的辣度我也是可以接受。
0: 徐丽因为是湖北人，他其实可能跟湖南的口味会更加接近一点。
2: 是的，因为我家靠近重庆，然后我们那边做菜其实也比较能吃辣，对。
0: 是。哎，那现在有没有就是两位有没有爱上长沙美食？
2: 有。
0: 比如说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你们在长沙就是你们自己会经常去打卡的？
2: 我现在住的地方附近就有一家笨萝卜，上周刚跟我朋友去吃完，就特别喜欢吃他家那个金钱蛋还有那个炒粉皮，
0: 笨萝卜爱好者。
2: 对，
0: 是。
1: 那我特别喜欢的是有一家茶馆叫东毛街茶馆，我当时第一次去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当时大早上就突发奇想想去感受一下长沙过早是什么样的，然后那里面就是非常有长沙本地人的那种独特的烟火气，就是有很多大爷在那里还有人喝早酒啊，然后他们去泡一杯茶，拿着一个暖水瓶在那里聊天啊，我就是感觉很有趣很热闹，
0: 就很有长沙的这种烟火气息。
1: 对，
0: 是。你们在长沙生活的时候会不会有某一刻会突然想念吃自己家乡的某一道菜？
1: 有，因为长沙街头其实很多，像东北饺子馆，还有东北铁锅炖、东北烧烤，然后有时候我路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而且有的时候外面有吆喝的店家，他一张嘴还是很亲切的口音是东北人，然后我就会更加想念，我特别想回到家。其实重要的不是那个味道，是我想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吃一顿正宗的东北菜
0: 啊。哎，所以正宗的东北菜你觉得它的代表性的话，比如说哪些菜算是东北菜代表？
1: 我觉得大家很熟知的就是锅包肉，铁锅炖
0: 啊，
1: 这种就是我感觉很多南方的朋友也很喜欢去打卡这样的店。
0: 是。像徐丽呢？
2: 我特别想吃我们家的腊肉。
0: 腊肉？
2: 对。
0: 哎，湖南的湘西腊肉也很出名。
2: 下次去尝尝。
0: 对，是。
2: 因为我们家每年就是会熏腊肉嘛，然后我特别想念它的味道。
0: 是。哎，那你们会不会比如说在长沙吃了很多顿的湘菜之后说，哎，我去找个东北菜吃，或者说找个湖北菜吃一吃？
2: 会有这种想法。
1: 有过，确实。
2: 对。
1: 但是感觉吃了之后，其实你说味道差得很大其实也并没有，都是那些调料和食材，但是就是没有设身处地在家乡吃，就总觉得少了一些，少一些感觉。
0: 是，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哎呀，在家里吃听着爸妈的那一口 东北话，会觉得更加亲切一些。
1: 对
0: 对，然后刚刚其实说聊到了关于气候还有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差异哈。那你觉得大家都会说，哎呀，东北人就是一生大大方方的东北人。大家其实看悠悠的性格，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一生大大方方的东北人。那会不会觉得说，在这个性格上，或者是说大家这个相处方面，在南北上面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1: 我觉得很大，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吧，不是说每一个人，他们会有些内敛，在交往上面，尤其是两个人初识阶段，
0: 许丽又开始就是带入自己了。说到每个词，他说是在说我吗？
1: 就是你也算啊，
2: 对，
1: 因为在我们那边的话，你不管是在街上买菜啊，有时候一起等个公交，你跟路边的一个人，你们两个就是对视一眼，就直接可以
0: 聊上，
1: 搭上这个话茬，两个人就是可以聊半天，就即使你拎着一兜橘子，然后你路过说，哎，小姑娘，你这个橘子在哪里买的？你这个多少钱一斤啊？然后这样就很自然的一个话题。
0: 哎，他们说在东北，你千万不要问人家说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吗？他就会跟你说，那你尝尝。
1: 对，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我真的很受不了。我跟人家聊了很多句，然后我在这边自己吃独食，我是绝对会分享出去的那种人。
0: 是，所以很热情，很大方。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来到长沙之后会发现，湖南人相对来说可能会更
1: 内敛一点点
0: 。许丽呢，会不会觉得说，湖南湖北也会有一些性格上的差异？
2: 嗯，好像就是感觉差别不是很大。
0: 嗯，
2: 对，因为我表哥他是湖南人
0: 啊，
2: 对，然后经常就是过年的时候回，但是他回家之后就是会带很多湖南的特产给我们。
0: 哦，比如说。
2: 酱板鸭
0: 啊，
2: 对
0: 对，最近非常火的酱板鸭，
2: 是的，
0: 也是很多朋友来到长沙，来到湖南的时候都会带回家去给家里的朋友来作为伴手礼的礼物。
2: 对，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两位00后的芒果小助理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他们来聊一聊他们眼中的长沙。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你知道吗，大马士革玫瑰在咱们陕西尤其是渭南关中就能种，因为呢是北纬34度左右，光照足，通风好，和保加利亚玫瑰呢同属于北纬30到35度的黄金带，全球优质玫瑰的种植集中区。八九三呢就在陕西渭南的华山脚下承包了一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我们的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有两个套组，套组一呢是玫瑰水300毫升，有两瓶，原价是296元，893售价是199元，额外再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和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的正装啊不到100元，还会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哈。另外一个套装呢是玫瑰水300毫升，再加上面膜5片，原价呢是286元，893的售价是238元，额外再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呢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哦。893支持全网比价，还会独家赠送给您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玫瑰的芬芳送给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吧。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00后的芒果小助理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欢迎您哈、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两位芒果小助理的节目海报了。其实两位都不是湖南人嘛。那现在其实像徐丽来长沙已经4次了。然后呢悠悠呢在长沙已经待了3年了，现在会不会能够听得懂一些湖南方言？
1: 能听懂一点。
2: 我是还是听不懂，
0: 完全听不懂。
2: 嗯
0: 有没有就是发生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方言的趣事，或者是说有没有跟同学简单的学过那么一两句？
1: 有，你先说吧。
2: 我们之前上过一门语言课，它叫现代汉语，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说各种方言的发声，学这个，然后就讲到说长沙的方言，然后当时就有一个音频说的是，茶颜悦色，其貌大厦该念颠，当时就是这一句出来，然后我们就都在学，然后到现在我也。

0: 只会这一句
1: 素朴，这也不是湖南方言了、哦、就是素朴
0: 就是这个腔调是这个意思
1: 啊、嗯、啊，徐丽呢，
2: 我就是很火的一个梗，就是这句话在网上特别火、嗯、就是辣椒炒肉拌面
1: 啊、
2: 哦、就跟我朋友一直在，就是有时候就突然可以给对方学两句这种，
1: 他会觉得就是身边的这个湖南人说话可能都自带波浪号，
2: 对，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就会听起来更加的有趣有意思一些。但是就是现在如果说身边有朋友跟你讲方言的话，也还是不太听得懂，
0: 听不懂，
1: 完全听不懂，
0: 对，
1: 是。哎，那两位啊，其实像悠悠是在长沙读书嘛，当时考大学的时候为什么说哎想要这个考虑来长沙，因为离家还挺远的。
0: 嗯，对，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是很喜欢出去玩的人，
1: 嗯，
0: 然后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没有来过南方、哦、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想来南方玩玩看一看，是跟我们那边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差别很大，但是现实也确实是差别很大。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湖南卫视
1: 啊，
0: 然后我就对这个地方就是很好奇，
1: 嗯，
0: 我就想有一天我也想去那边看看，是不是也可以见到很多明星呀、啊？我是不是也可以去一些节目的录制现场进去当观众啊？然后就加在一起这两个原因，我就选择来了长沙上大学。
1: 是，然后也选择来湖南广电实习。
0: 对，
1: 是。那徐丽呢？徐丽其实之前也来过长沙好多次了，为什么当时说想要来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会选择说要来长沙？
2: 嗯，第一个就是跟刚刚跟他一样，从小就看湖南卫视嘛、嗯、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歌手也是通过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然后让大家熟知、嗯、然后我又看过另外的综艺节目也是在长沙录制的，所以我就很想来感受一下，
1: 嗯，感受一下湖南的媒体的氛围。
2: 对，然后来实习的前两个星期也报名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大众评审，然后也是成功的入选、
1: 是
2: 去看了一下现场。
1: 哎，那其实从当时的观众的角度到现在真的来实习来进入到这个团队当中来工作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说哎视角会发生一些变化？
0: 会啊，因为以前我们完全就是一个观看者、嗯、观众，现在我们就是可以参与到一些制作过程之中，就感觉很奇妙、嗯、而且以前我也是没有想过，而且也不太敢想我有一天可以参与到这些节目的制作之中、
1: 嗯、
0: 然后真正参与了感觉也是很有成就感。
1: 嗯，
2: 对，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些节目，但是不知道这些节目在它的播出的之前要做哪些准备，然后这一次也是参与到节目的制作当中，就是写稿件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嗯，是。哎，两位其实在长沙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哈，尤其是悠悠在长沙待了三年的时间了、嗯、会不会觉得说长沙现在算是你的第二故乡？
0: 算是了，因为我其实挺路痴的、嗯，但是经过这三年之后，大部分的地方我借助一下智能手机、嗯、我都可以找到。
1: 嗯，是。
0: 嗯，
1: 哎，那就是两位啊，就是在长沙来的话，就是有没有去过湖南的其他的城市，或者是说在长沙有没有去过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
0: 我有去过张家界
1: 啊、
0: 嗯，然后但是很不巧天气不太好，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在爬那个天门山，
1: 嗯，
0: 还有一个上天梯的那个999层台阶，
1: 啊，就是天门山的那个天门洞，
0: 那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嗯，徐丽有去过湖南的其他城市吗？
2: 啊，其他城市没有去过，但是长沙的景点还是去过很多个。
1: 嗯，比如说，
2: 比如说岳麓山，
1: 嗯，
2: 然后在我实习期间，我有两次我的朋友都来找过我玩、嗯、但是都是不同的人。第一次我朋友来，我们去白天去爬了岳麓山，然后就去感受了一下、嗯、就是它的氧气。
1: 嗯，
2: 对。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来找我玩，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去爬岳麓山，但是选择的夜爬，就是晚上、嗯、然后爬上去，然后看整个城市的景色是跟白天爬上去看到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 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风景哈。是，哎，那如果说现在就是让你们作为长沙推荐官来给大家规划来长沙旅行的攻略的话，你有哪些地方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的？
0: 我觉得首

0: 先第一个必打卡的就是橘子洲，
1: 嗯，
0: 因为这个是长沙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点，
1: 嗯，
0: 包括前两天五一我也有个朋友来找我玩，我也是第一时间就带他去了橘子洲头打卡，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觉得要是想感受一下长沙那种热闹的氛围的话，我会带他去五一那一片，
1: 嗯，
0: 转一转，然后包括他周围的朝东街、丰荫西里这几条串在一起的比较近的街，我觉得就是可以 city walk 一下，都走一走。还蛮热闹，而且可以拍一些照片发发朋友圈什么的。
1: 嗯，在长沙你会经常逛的地方有哪一些？
0: 我其实经常去朝东街还有后湖这两个地方逛吧。
1: 嗯，
0: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很多可以出片打卡的一些小店，有很多那种宝藏店铺吧。
1: 嗯，
0: 就是那种像甜品店啊咖啡店，然后也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在那里拍照什么的。
1: 嗯，就很适合就是如果说想要逛街想要出片的朋友的话，这是一条非常合适的路线。
0: 对，
1: 是实力呢有什么推荐？
2: 如果喜欢爬山可以去岳麓山，因为它其实爬上去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它整个坡度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陡峭，
1: 嗯，
2: 就是你爬上去的就是很自然而然就爬上去，然后也觉得不是很累。
1: 嗯，
2: 然后再就是可以去太平老街看一下，我觉得对。
1: 嗯，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长沙市中心的这样的老街的烟火气息。
2: 然后还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馆看一看我们的马王堆的文物。
1: 是啊，两位今天还去参观了这个马王堆的博物馆，
2: 是
1: 就是说湖南省博物馆啊，看到了就是马王堆的出土的各种各样的文物。
2: 对，
1: 是，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来到长沙的一个必打卡的行程。但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湖南省博物馆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啊，这是可以大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直接在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上都是可以直接的来提前预约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两位零零后的芒果小助理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6: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5: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6: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5: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6: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两位芒果小助理做客到节目当中。两位00后的芒果小助理，他们眼中的长沙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呢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我们的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的节目群聊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节目福利会在群内为您解锁，所以呢欢迎大家直接的来扫码入群。刚刚两位其实说到了在长沙哈，如果说想要来作为导游的话，会推荐大家会去哪一些地方景点来打卡。那有没有就是你们心目当中的长沙的小众宝藏的这种店铺或者是街道或者是景点，是你们会推荐说来了朋友哎我一定要带他去感受一下的？
1: 我觉得像油脂厂那边，可以坐1号线在灵关渡口下车，那里就是可以转一转。之前我跟我朋友也有在那边拍过照，那边就是很工业风的那一种，然后还有像跟它也差不多的东风文创园那一边，就是它是属于人没有那么多，然后你拍照的时候可能也拍得开一点，比较小众的打卡点，
0: 就是I人可以拍照打卡出片的地方。
1: 对，I人就不用那么拘谨的立正。

0: 拍照了。
1: 嗯，是。学历呢？
2: 其实我出去打卡的地方比较少，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每次下班之后，然后会采购下一个星期的食物，然后去的地方，就是五号线高桥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仓库型的超市，然后它的广告就是一件也是批发价，一件也是批发价，
1: 来打广告了。
2: 对，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其实我就是种类很齐全，特别特别多，然后泡面都有很多种，然后我每次都会采购很多泡面当做我的早餐。
1: 哦，原来徐丽是一种居家型。
2: 对
1: 对，然后会，所以这个是你会在长沙经常逛的地方。
2: 对，然后因为它的东西很便宜，然后种类很多，所以我就会每次都会去。然后因为我有时候会中午的，就是中午早饭都会在家里做，中饭会自己做一些三明治之类的东西。
1: 哦，所以就是会把一周的食材都来准备好。
2: 对，是的。
1: 是，哎，那其实刚刚说到了就是去到的各个景点嘛，那如果说有朋友来长沙的话，你们会一定要推荐他吃的长沙的特色的美食是什么？
0: 那必须让他先吃一下臭豆腐。因为有时候路过那些做特色臭豆腐的店的时候，迎面过去就能闻到那个很上头香臭香臭的味道。所以必须要让朋友感受一下。
1: 哎，所以悠悠第一次吃臭豆腐的时候也是在长沙？
0: 我其实第一次吃臭豆腐吃的是东北正宗长沙臭豆腐。
1: 在东北的夜市吃到了正宗的正宗长沙臭豆腐。
0: 对，确实跟在长沙吃到的味道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肯定是要符合我们那边人的口味。我们那边就会偏酸甜口的臭豆腐。
1: 酸甜口的臭豆腐，
0: 对，
1: 很难想象作为一个湖南人。
0: 它会加一些糖和醋在里面，但是也不会很多。然后长沙这边它就是它的豆腐是黑黑的，我们那边是那种炸的金黄的那种豆腐。豆腐本身种类也是有差别。然后吃起来的话，这边的味道肯定是更上头一些，它就是那个香臭气会更浓郁一些。
1: 所以就是一定会推荐朋友先去吃个臭豆腐。
0: 对，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徐丽呢？
2: 我推荐的菜就是金钱蛋，我真的很喜欢这道菜。因为平时大家吃就是番茄炒蛋这种酸甜口的，但是金钱蛋它的做法就是它把那个鸡蛋煮好之后，然后剥开，然后再切成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跟辣椒一起炒在一起。因为像我们家里面是没有这种菜。
1: 是，好像是，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因为之前也有一个北方的朋友，然后带他去吃金钱蛋的时候，他说他们就是老家那边也是没有这样的做法的。
2: 对，我第一次来吃这道菜都已经爱上它。出去吃饭都必须点这道菜。
1: 是，哎，那如果让你们用三个词来就是形容湘菜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0: 有锅气，然后鲜香辣，然后就是香气扑鼻，
1: 香气扑鼻，有锅气，有香气，然后鲜香辣，就感觉是非常的这个有烟火气的。
0: 对，
1: 徐丽呢？
2: 第一个就是烟火气。因为它炒出来的，
1: 你抄他的答案。
2: 对，烟火气。然后再就是它的那个调味料，没就是它的搭配都非常的好，就是恰到好处。然后
1: 恰到好处。
2: 对，然后它还有它的炒的那个菜出来呈现出的那个颜色的搭配也非常的好看，就是又好看又好吃。
1: 就是色香味俱 全。
2: 对
1: 对，然后又看上去又非常的有
2: 食欲。对，
1: 是。哎，所以就是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悠悠是说就是臭豆腐其实是很能代表长沙的一道菜。那在徐丽的心目当中，因为第一次去笨萝卜吃到的这个金钱蛋就已经把它拿捏住了，所以他觉得金钱蛋在他心目当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哎，那如果说你们的朋友来长沙的话，你会给他推荐就是去的餐厅会有哪一些？
0: 我肯定是会先带他到步行街那边买一个黑色经典的臭豆腐。拿着他一路再走个几十米就能看见茶颜悦色。然后再给他买上一杯幽兰拿铁。然后让他一边吃一边喝。
1: 感觉悠悠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正宗的长沙人了。是，徐丽呢？
2: 我会先带他去
1: 笨萝卜。
2: 没有，先去 Good Morning 买一杯好喝的金榜提个名。然后再去笨萝卜吃饭。

0: 配着吃，然后吃完之后可以再去金陵门买点小零食。
1: 嗯，
0: 对，
1: 是。哎，两位其实悠悠是在长沙读书，然后呢雪莉其实也经常来长沙，包括现在两位都在长沙实习嘛。两位就是其实也是一位大三一位大四，其实也临近毕业的这个时候了，会不会有考虑说哎，觉得长沙是一个就业机会还不错的城市，然后说希望自己能够在毕业以后能够留在长沙工作或者是生活？
2: 其实我这几年在这边玩的确实挺开心的，然后我也挺喜欢长沙的，但是我实在不是那种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的性格，我可能会想要去更多的地方探索一下，就看看他跟我的家乡跟我去过的，就比如说跟我除了我家以外生活最久的长沙有什么区别，然后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还是会回来玩，带我朋友一起来。
1: 雪莉呢？
0: 我有这个想法，就是留在长沙。因为它真的太好吃了。因为我是个吃货来着，
1: 就是被长沙的美食所吸引。
0: 对，
1: 是
0: 的。
1: 哎，那刚刚其实有说到自己对于现在马上也是快毕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嘛？哎，所以那如果说让你们用最后啊，就是在节目最后用各自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们这一段时间在长沙的生活体验的话，你们会说什么？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在工作的人吧，就是假如说你现在萌生了一个想法，不管是你生活上情感上工作上，只要你想去做那你就去做吧，就是不要想你能不能，不要想怎么做，你先做了后面一切就是都顺其自然了。
1: 是，就是想做的话就先放开手去做。
2: 对
1: 对。雪莉呢？
0: 我的话就是觉得其实在长沙的话他的年轻人其实也是挺多的。对，就是你出去玩的话就是给你的感受是很年轻很清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想来长沙就业的想法的可以来，因为他其实就业机会真的很多。然后他对那些应届毕业生的政策补贴也挺多的，就是像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没有租到房子，但是我可以申请长沙政府搞的那个人才公寓。对，
1: 是
0: 的，
1: 就是马栏山人才公寓。
0: 对，是的。
1: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说长沙是一座非常有活力的城市，而这样源源不断的活力呢也是来自于更多的年轻的力量，也欢迎更多的零零后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成为新长沙人，能够来感受我们湖南的烟火气。今天也非常感谢悠悠还有雪莉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家公司的公关部招聘一位职员，一番过关斩将后只剩下了五个人。公司通知这五个人聘用谁得由高层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几天后，其中一位应聘者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封信，信是公司人事部发来的，内容是经过公司研究决定，你落聘了，但是我们欣赏你的学识气质，因为名额所限实在是割爱之举，公司以后若有招聘名额必会优先通知你，你所提交的材料录用电脑存档后不日将邮件返还于你，另外为感谢你对本公司的信任，还随信寄去本公司产品的优惠券一份，祝你开心。一位应聘者在收到电子邮件的一刻知道自己落选了，十分伤心，但又被公司的诚意所感动，于是他花了三分钟时间用电子邮件给那家公司发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没想到两个星期后他收到那家公司的电话，说经过高层会议讨论，他已经被正式录用为该公司的职员。到后来他才明白，这是公司的最后一道考题，他能胜出只不过是因为多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去感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错。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行者在沙漠中走了两天，途中遇到暴风沙，一阵狂沙吹过之后，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消耗殆尽。正当他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幢废弃的小屋子。行者不由得欣喜若狂，他拖着疲惫的身子

进了屋子。这是一间不通风的小屋子，里面堆了一些枯朽的木材。然而正当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往屋角一看，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抽水机。他兴奋地上前挤水，但任凭他怎么摆弄，半滴水也没有打出来。他颓然地瘫坐在地，一回身却看见抽水机旁有一个用软木塞堵住瓶口的小瓶子，瓶子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写着：陌生人您好，想喝水吗？你这样做，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饮水，不要忘了在你离开前请再把小瓶的水灌满。行者小心翼翼地拔开瓶塞，发现瓶子里果然装满了水。但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很挣扎，他想，我只要把瓶子里的水喝掉，自己就不会渴死，就能活着走出沙漠。但是如果我照着纸条上写的去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倒入抽水机，万一水倒进去了打不出水来，那我自己不就会渴死在这个地方了吗？要不要冒险？最后行者决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全部灌入看起来破旧不堪的抽水机里，并用颤抖的手开始挤水。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水真的涌了出来。行者痛痛快快地喝了个够，并把水壶再次装满水盖上盖，还在原来那张纸条后面接着又加了几句话：朋友，相信我，照着去做吧，这样你和你的后来人都会有水喝，真的是有用的。我们在取得之前要先学会付出。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一家工厂，跟师傅学习车工。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说，现在厂里又接了好几个大机械订单，装配机械所需要的铆钉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每天车完一万个铆钉，对你来说这不算多，可以吗？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几天后，小伙子疲惫不堪地找到师傅说，师傅，您看每天车一万个铆钉的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完成任务。师傅想了想对他说，那这样吧，我不规定你一天必须车完一万个，但你必须在两秒钟的时间里车完一个，这样可以吧？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啊，这样我就没有压力了。师傅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表递给小伙子，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两秒钟车一个，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看你一天能车多少个吧。小伙子照着师傅说的干了起来。下班后，他数了数自己

车的铆钉居然超过了10000个，而且自己还不觉得很累。他惊喜地把这事儿跟师傅说了，师傅笑着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你一开始就在心里给自己施加了压力。车10000个铆钉，实在任务是太重了，所以你干起活来不轻松。如果这样分开去做，不就成了7-8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了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会被一个很大的目标给吓倒，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此往往连尝试一下的兴趣都没有。如果我们能把大目标细分成一个一个自己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并且脚踏实地的去做的话，那么大目标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遥远了，更不会让我们有放弃的念头。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1: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0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想要的最爱就是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0: 一个字喽。
1: 乐于理，里面的理。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2: 歌哦歌，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常理。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3: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5: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6: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7: 福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8: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5: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7: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5: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4: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

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

0: 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2: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作家的散文集出版了，利用双休日，他在学校图书馆门口办了个签名售书活动，购书的人非常可观。第二天，作家正在图书馆一楼阅览室看报纸，突然有一位男生走向他，并递给他一张钞票说：老师，我昨天买的书没给您钱。作家当即向男生表示了感谢，他不知道这位男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书拿走的，但是他非常佩服男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自己灵魂示众的勇气。这让作家想起报纸上刊登过的一件事儿，那是2002年的某一天，一位70岁的英国老人詹姆斯在他的夫人陪同下来到了青岛，把他65年前悄悄拿走并带回英国的一颗龙牙还给了青岛水族馆。詹姆斯小时候出生在北京，两岁来到青岛，五岁那年他经常和姐姐一块儿去水族馆玩，并喜欢上了一件动物标本的牙齿，他把这颗牙齿称为龙牙。詹姆斯把龙牙带回英国后一直珍藏着，他说这究竟是什么动物的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拿了别人的东西。为此他常年的愧疚不安简直成了心病，他下决心一定要物归原主。有感于老人的真诚淳朴，青岛水族馆后来特地为詹姆斯归还的这颗所谓的龙牙制作了一个陈列橱。听众朋友，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勇气，一种是追求外在成就的勇气，比如追求爱情、创业、打拼，这种勇气改变的是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另一种是让自己灵魂示众的勇气，比如做了错事之后的忏悔，这类勇气修改的是一个人的品行。人要靠超越来建筑自己的高度，而在所有的超越中，让灵魂示众是最困难的一种，也最让人肃然起敬。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火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我
4: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臭屁！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

0: 凡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要不写字的话，
2: 老师，不能。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3: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4: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5: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青年教师去泰山，本意是想看看泰山的日出。他徒步而行，往返3400里，历时2个月零6天。

0: 结果日出没有看到，可身边却多出了一位姑娘、两本游记和天南海北的一大群朋友。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当年倒是打算追求一位姑娘的，但是姑娘没追到，手上却多了一本副产品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伦琴在实验室里蹲了6年，本来是想找晶体光谱的，结果光谱没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他的副产品更多，除了那根 X 射线，英国政府给他12万英镑，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奖励他53万美元，他的那张印着左手的感光纸更是副产品中的大头，1932年被美国的一位收藏家以1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总之，造物主从不让伟大的追求者空手而归，即使你最后没有得到想要找的东西，他也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听众朋友，世间的任何事物，只要你执着的追求，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副产品。副产品的价值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梦想的价值。如果您现在是一位正在为梦想奋斗着的人，千万不要停下你的脚步，意外的惊喜也许明天就会降临，不信你就试试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苏醒了，开工时刻。
3: 通往富婆之路的一天又开始了，从质疑攻击、理解攻击到成为攻击，你只需要
4: 掀开被窝。
5: 我很喜欢早起，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上班路上可以练轻功啊。
3: 高端的食材总是能让我早上胃口大开，磨刀不误砍柴工，吃个早餐再开工。
5: 油条配豆浆，好事要成双，
3: 米粉配煎蛋，股市要稳赚。
0: FM89.3，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6: 叔叔阿姨，早餐记得要空腹吃哦。
7: 开工啦！开工啦！
8: 你怎么这么能睡？太阳晒屁股，还没睡够？你要赶紧起床去奋斗。

0: 早起看书长知识，别人早起工作涨工资，别人早起运动好身体，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你怎么还有心思接着睡？加油，赖床一时爽，青春累两行。
1: 赖床一时爽，青春累两行，比你优秀比你长得好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你有什么道理不从床上蹦起来听他们的节目？
2: 请问刚才是哪个公司的什么早操啊，什么早训啊，什么这种口号是吧？从哪儿找来的？真是
1: 怎么还能睡？你是怎么睡得着的？马上就要高考了，
2: 你这个特别像我们早上那个我们家楼下那个理发店，然后这个员工站成一排，然后开早会的时候放的这个录音
1: 是吧？如果你早上不起来的话，不听我们节目，你就不知道吃饭不专心会让人变胖，你就不知道入夏空调首次该机最好这么做，你就不知道三种炎症拖久了很危险，你就不知道 FC NFC 和 HPP 的果汁都是啥意思，你看看你在知识的领域如何遨游啊朋友们。
2: 今天他已经把这个目录啊全部都给大家念出来了。今天节目要快结束了，我跟你说
1: 后面还有好多呢。还有关于创业板这个盘中突破4000点的好消息，大家最近有没有掌握？没有的话，哎，我们节目真的寓教于乐，说的太好了。
2: 嗯，
1: 真的，我跟你说，要是资讯界失去了一路领先，那该怎么办呢？
2: 早上起床啊，听听我们在这胡说八道，在这个一本正经的跟大家念念资讯的同时，
1: 对，
2: 是吧？也可以看看大家有没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鲜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5333893，0731855333。这个我最近呢学习了很多的冷知识，
2: 嗯，
1: 哎，就有一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早起啊是密切相关的。他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一种松弛感，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总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话，对吧，你有什么好方法呢让自己自然而然的拥有这种气质呢，超然的气质呢？朋友们，你去熬夜，把脑子熬坏了，你就不会再 care 外界的一切言论和视线，因为任何事情在你脑子里都会像水一样流走，徒留你每天呆呆的看着这个世界，然后呢你会问一句啥意思啊，听不懂。哎，松弛感它就来了，朋友们 get 到没有？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大早上都是这样的感觉，
1: 是吧？
2: 啥意思啊，嗯，你们刚才说的那一连串是啥意思，啊，
1: 什么？你们说什么东西会长胖？是今年夏天这样打开空调会让自己长胖是
2: 吧？我什么都没有听去，嗯，我就只听见一个女播音员在那嗡嗡嗡的，脑子吵得我真的是
1: 主持人啊，超级优秀主持人好不好？
2: 超级优秀主持人，嗯。
1: 我们的重生姐姐早上好，昨天打伞都是一身淋湿，今天倒是没有太阳，这个天气预报我今天早上出门看了，它是阴天的天气，
2: 嗯，
1: 风吹着还有一丝凉意，要是不下雨整个夏天该有多好呀，要是不下雨，要是风吹着有一丝凉意，要是没有蚊子，这个夏天该多好呀，
2: 啊，世界都是美好的，嗯，
1: 世界都是美好的。
2: 但是我们非要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从今天开始，嗯，一直我看了持续到520都是下雨的天气，嗯，
1: 好吧，就是见水则发 啊，说明大家最近的股市都还表现不错是吧，
2: 啊，昨天好像还不错吧？
1: 对，昨天这个就是挣钱的朋友，大家直接发一过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好吗？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互动，可能大家就 get 不到，
2: 嗯，
1: 啊，
2: 嗯，
1: 就脑子里听到任何东西都像流水一样走过，徒留你呆呆的看着这个世界，并且问一句啥意思啊？
2: 不是
1: 在说啥？
2: 就我们大早上这种语速啊，其实我觉得还稍微快了一点点啊，
1: 真的吗？
2: 就是，
1: 哦，慢一点，
2: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心平气和的来跟我们互动？
1: 是
2: 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关注，跟我们留言，我们都是能看到的。
1: 对，
2: 我不知道今天的视频直播有没有交费啊？哦，嗯，交费了是吧？
1: 交费了是吧？
2: 好的，
1: 好
2: 的，好
1: 的，好的啊！我们待会儿呢，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可以给大家展示我们的 OOTD 啊。
2: 对，昨天视频直播签费了之后呢，我们快乐车组一甩的说，啊：“你们这干啥？”
1: 我们这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职场有多种可能。
2: 嗯，
1: 吃饭不专心会让人变胖啊！每餐进食要保持20分钟以上。这个吃饭的时候如果刷手机、看平板电脑，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吃下去很多其实你不太需要的东西。
2: 对，
1: 因为你的大脑它没有专心致志的吃饭，所以它也不太知道你都吃了一些啥。
2: 嗯，
1: 这样呢就可能你本身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延迟接受了这个信息。
2: 吃饭的时候不专心，热量可能会比平时多摄入15%到25%，也容易导致挑食，吃更多的高糖高热卡的食物，让体重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增加，
1: 而且它会增加你胃的负担，因为你不好好吃饭嘛，你的胃它其实在消化的时候它就是有压力的，对吧？
2: 你就囫囵吞枣的吞下去了，嗯，其实你要靠胃去消化。
1: 没错，
2: 如果说非常专注的吃饭，你每吃一口饭要嚼15到20次
1: 啊，
2: 这个是标准的。
1: 嚼不了，我一般嚼8次就咽下去了，嚼20次下巴都嚼脱臼了。

0: 你讲
1: 有没有人跟你抢，你着什么急呀、
0: 啊、不是啊，就是哎呀，我是过年的时候不是一口嚼27次吗、
1: 嗯、
0: 确实是能瘦，就只要你下巴不脱臼你就能瘦、嗯、
1: 但是你的咬肌已经开始增长了是吧，
0: 大家可以嚼15次吧，我觉得24次真的还是蛮多的，
1: 每吃一口饭要嚼15到24、嗯、然后每餐进食的时间要保持在20分钟以上，
0: 嗯，
1: 就是你不要吃到10分钟以内你就把它吃完了，
0: 同时要避免情绪性进食，不要通过暴饮暴食的方式来缓解焦虑，吃完饭之后如果腹部没有下坠感，弯腰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 嗯，
0: 那就证明你达到了7分饱。7分饱是什么状态啊？7分饱就是饿着。
1: 7分饱在你的当中是饿着呀、
0: 就是、就是你的身体感受说哎呦今天好饿，就是没有完全吃饱，这个叫7分饱。如果你吃的觉得刚刚好，这就是9分饱。如果你就是吃的觉得嗯很满意，这就是吃撑了。
1: 怪不得、嗯、你说他怎么减得下来，
0: 对，我对这个太了解了。
1: 他这个意识是这样的哦，
0: 我的自律根本不可能让我吃到7分饱，因为我知道7分饱的时候就是很饿。而且呢，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是悄悄咪咪的又开始新一轮的减肥了吗？
1: 嗯，
0: 我的减肥就是在不吃和暴饮暴食之间来回跳，因为你不吃，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非常的饿，
1: 嗯，
0: 你就会觉得今天我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乐哈哈，你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而
1: 是
0: 狂吃，
1: 是是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上早班的，的确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所以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严格的要求，什么吃什么轻食，还有多少餐、啊
0: 嗯？
1: 你这个
0: 我轻食啊、
1: 嗯，
0: 我轻食应该就是我们一个月订了25餐的轻食，让自己减肥。
1: 嗯、
0: 我现在大概还有19餐吧，是吃了一个月了，吃了一个月了。好了，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他的名字叫做
1: 方明浩，
0: 今年7岁了。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我们特别欢迎方明浩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明浩你好，
1: 早上好。
6: 美丽的阿姐，飞起的天乐哥哥，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刚才是不是叔叔都马上要出来了？
1: 哦，这刚差点
0: 叔，
1: 差点也喊叔叔。嗯
0: 嗯，其实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就叫阿姨叫叔叔，我觉得也可以。
1: 对对对，谢谢你这么叫我们，叫姐姐、
0: 嗯、
1: 哥哥姐姐。
0: 明浩今年7岁了，是在长沙读书吗？
6: 不是，我是在长安火车站那里。
0: 你是在
6: 常德火车站？
1: 哦，常德火车站。
6: 我在长安那里。
1: 哦
0: 哦，
1: 常德火车站那个长安那个地方对吧？
0: 哦
1: 哦，你今年几年级啊？
6: 我今年1年级，差不多都快2年级了吧？
0: 哦，马上就是2年级的大哥哥了。
1: 哦，
0: 好厉害。
1: 嗯
0: 嗯，你觉得学校生活适应的怎么样啊？
6: 还行吧，
0: 还行吧。你上学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6: 上美术课呗。
1: 哦，上美术课。
0: 哦、上美术课。
1: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小朋友也特别喜欢上美术课。嗯、你上美术课主要是喜欢画什么呢？
0: 嗯，
6: 我最擅长画恐龙。
1: 最擅长画
0: 恐
1: 龙
0: 啊,、
1: 哎、恐
0: 龙啊。哦，
1: 哎，恐龙很难画耶。
0: 嗯、
1: 你画的怎么样 啊？
6: 我画恐龙的那个头，我画头已经画了。好几只恐龙
1: 了。
0: 哦，你已经画了好几只恐龙了。
1: 哦，很厉害，因为恐龙真的很难画，我觉得。
0: 是的，你喜欢霸王龙还是喜欢什么翼龙？
6: 我最喜欢的霸王龙。
0: 你最喜欢霸王龙？
1: 啊、是，
0: 嗯，
1: 霸王龙那个头特别大，就好难画呀，感觉。
0: 嗯。
6: 不难画呀。
0: 不难画是吧？
1: 不难画。
0: 你跟有天赋的人就没办法讲。
1: 是，这真没办法比。
0: 嗯、是，
1: 嗯。
0: 那这个在科目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科呀？
1: 只喜欢画美术，刚问了问了、
0: 哦、
1: 问过了，这个话是重复的，
0: 好好好，
1: 对不起，我们问错了啊。
0: 对对对，今天打电话来是有脑筋急转弯还是有表演啊？
1: 嗯，
6: 讲讲笑话行不行？
0: 讲讲个笑话呀，好的，
1: 可以，你要把我们逗笑哦。
0: 嗯，
1: 来，准备好，3、2、1，请开始。
6: 从前有一个人，从好几米的天上掉下来，为什么没被砸死？
1: 这是。
0: 没，毫发未伤，是不是？
6: 不是，
0: 不是，不是，我是说他从那个好几米的山上掉下来，但他没有受伤，是这个意思不？
6: 是，
0: 是，哦。
6: 啊，不是，他为什么没有被摔死？

0: 我同意，这小朋友用词还是非常非常直接。
1: 你这是在问我们，你不是在讲笑话呀，你是在问我们题目啊。
0: 哦，这是一个带，就是有点像笑话的脑筋急转弯，是这个意思吗？
2: 啊，
0: 哦，小方同学，
2: 就这个意思。
0: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小方同学说我要一体两用，
1: 哦，
0: 既是一个笑话又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哦，
0: 嗯，
1: 那这个答案还是要我们来回答是不是？
0: 是的，嗯
1: 嗯，
0: 而且他这个答案肯定是个很有意思的答案。
1: 这个答案是一个成语吗？
2: 它不是一个成语。
1: 它不是一个成语。
0: 嗯，就是一个人他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他为什么就嗯
1: 就没摔死？
0: 没摔死啊，
1: 嗯哦，这个
0: 嗯。小方同学就是走路一定要注意，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那个小天才手表，好不好？
1: 嗯，
0: 哦，万一要是掉下来，可就不会像段子里说的这样，
1: 对，
0: 好吗？
1: 很危险，
0: 很危险啊，
1: 嗯，很危险，
0: 跟同学也要这么说，好不好？嗯，
1: 那答案是啥呀？
2: 他没有，他这徐静的人，他在很高的山坡上，还没被摔下来，已经被吓死了。
1: 哦，
0: 就是他其实没有摔下来，他还在准备摔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吓晕了，是吧？
2: 吓死了！
0: 哦，吓死小朋友，
1: 一时要就
0: 小小年纪说话不知轻重，你知道吗？就哦，他好可爱哦。
1: 嗯，好，
0: 哦，
1: 我们知道了，
0: 哦，知道了，就是他啊，看到那么高，他哦一下子就熬过去了，是这样吗？
2: 嗯，
0: 哦，好。
1: 明白了明白了，哦，好，这是这个笑话，好，行行行，我们知道了知道了，
0: 哎，我给你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好不好，小芳？
2: 好吧
0: 好吧，嗯，哦，为什么猎人到山上去打鹿的时候他要开车呢？
1: 哦，猎人，啊，
0: 猎人
1: 就是
0: 嗯啊，在这儿就是我们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但是鹿是不能随意打的，现在的猎人也是不能打鹿的，他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
1: 我们非常严谨啊，非
0: 常
1: 严谨
0: 啊。
1: 猎人啊，这是一个题目啊，
0: 嗯，在故事里面，猎人他到山上去打鹿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开车去？
1: 对，
0: 嗯，不开车去不行，开车是一个必备条件。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嗯，
0: 你想想看，
1: 想想看，
0: 旁边有没有人可以问？
2: 打猎的时候不应该就要开车吗？
0: 那不啊，有些时候可以走路去啊。
1: 对啊，
0: 有时候可以跑步去啊。
1: 是啊，
0: 嗯，
1: 还可以坐车去啊。
0: 对啊，
1: 嗯，
0: 还可以游泳去啊。
1: 嗯，
0: 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去呢？嗯，
1: 我知道了。
0: 为什么？
1: 嗯，这是一句非常长的一句话。
0: 对，它是一个，它可以是个长成语吧？
1: 是个七个字的一个词。
0: 嗯。我们经常会说，
1: 嗯，但是我觉得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稍微
0: 有点
1: 难。
0: 你旁边是爸爸还是妈妈？
1: 哦，今天送你的是爸爸妈妈？
0: 是妈妈，嗯，
1: 是妈妈吗？
0: 今天听到
2: 我妈妈脑筋死机了，
0: 妈妈脑筋死机了，妈妈也好可爱。
1: 妈妈什么？
0: 妈妈脑筋死机了。
1: 妈妈脑袋死机了。哦，哎，来来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哦，好不
0: 好？
1: 好
0: 吧，因为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所以他要开车去，
0: 就一定能碰到鹿。但是你长大了，你会学"车到山前必有鹿"的那个鹿，其实是马路的鹿，好不好？
1: 嗯
0: 嗯
1: 嗯，
0: 好吗？
1: 妈妈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孩子解释一下，
0: 好不好？
1: 啊，
0: 你说妈妈，我的脑子可以重新开机了，好不好？好，妈妈又可以开机了。
1: 好的，好的，
0: 哦，好可爱哦，小朋友，你下次到长沙来玩，好不好？
1: 欢迎你来。
2: 要有时间
0: 哦，要有时间。
2: 我放暑假的时候，妈妈
1: 还要工作，
2: 上班。
1: 是的，
0: 哦，
1: 好为难。
0: 人家好傲娇。
1: 嗯，
0: 好的，
1: 嗯，
0: 那你下次妈妈也有时间了，就记得联系我们好吗？
2: 可以。
0: 好嘞，谢谢你。
1: 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挂的挺快啊。
0: 常常说我觉得是猎人要过山车开得好，所以他才能打到鹿啊。
1: 哦，
0: 也是一种思维，
1: 也是一种思维。这个脑回路相对来讲会就是发散一些，
0: 发散一些。车到山前必有路啊，猎人去打鹿的时候一定要开车。大家可以回去跟小朋友分享一下这道脑筋急转弯。
1: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然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呢，我们7:45之后啊，马上视频直播间就要开通了。
0: 说已经学会和自己的赘肉共处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着减肥了。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天来了，所以呢，这个快消品呢又开始进入我们的家庭，买各种茶啦，买各种果汁啦，冻到冰箱里啦，回来的时候咕嘟咕嘟喝一杯啦。那果汁呢，现在有很多的挑选，什么上面印着 FC 啦 ，NFC 啦。KFC 啦，没有 KFC 啊，但是今天大家可以是吧？叫什么
1: ？HPP，
0: 就给我什么50，让我去吃一顿什么之类的。
1: 哦，今天是星期四是吧？
0: 今天是礼拜四。什么 HPP 啦，这些果汁都是啥意思呀？对吧？
1: 对，
0: 你去买果汁的时候，你站在超市的货架面上，你面前你看着那一排排写着100%果汁、纯果汁、鲜榨的这个瓶子，你被这些神秘的缩写搞得一头雾水。
1: 对，到底该怎么去选果汁，包括果汁里面的含量到底是有些什么，今天在冷知识联盟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是的，首先我们说一下 FC 是 from concentrate。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先把果汁蒸干成浓缩浆，运到现场再兑水帮它复活。配料表的第一位通常是水。
1: 对，这是 FC 啊，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然后呢果汁是蒸干成浓缩浆之后再复活的。那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什么意思呢？就是直接榨干，直接榨汁之后短暂的加热杀菌，全程是冷链护航，配料表它就只有水果本身。NFC 所以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
0: 还有呢，就是 HPP， 它是相当于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6倍的压力进行冷杀菌，不加热。 HPP 果汁可以看作刚才那个 NFC 的升级版。
1: 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 HPP 它的那个，我感觉它的版本是最高级的，对吧？
0: 对，它就是用相当于非常深的那种压力把这个汁呢完全压出来，不加热。想要分清在市面上销售的100%的果汁，大家只需要认准两个核心维度就可以了。一个看它是不是浓缩还原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它是 FC 还是 NFC， 或者它是两者。
1: 对。
0: 二是看它用了什么杀菌保藏工艺，比如说巴氏杀菌呢 ，HTST 高温短时杀菌呢，或者是 UHT 超高温灭菌呢，还有大家经常提到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
1: 在这里要纠正一个正常的一个误区啊，大家看一下常见的误区。HPP 不是和 FC、NFC 并列的果汁种类，它是一种杀菌技术，而且大多数都用在 NFC 的果汁当中。
0: 就是我是用这种技术对它进行了杀菌。但是它不是一种果汁的种类
1: 类别、它不是类别。所以我们经常到超市里面去看到了 AFC
0: 是
1: 吧，非浓缩还原的，比如说椰子水啊，
0: 是
1: 还有什么橙汁啊、葡萄汁啊， AFC 的果汁100%上面写了，然后你去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 HPP 这样的字样。如果是 HPP 这样的字样，就代表着它的杀菌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0: 是的，是非常先进的。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鲜榨果汁和纯水果的营养含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榨汁的过程当中呢，水果细胞的结构会被破坏，释放出来的营养物质会暴露在空气当中，它会发生氧化反应，不管你的速度有多快，它都会造成部分的营养流失。比如说鲜榨橙汁当中维 C 的损失率就会高达32.76%，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太依赖于果汁，还是要吃水果。
1: 对，就是你不能把完全的果汁当成补充维生素的唯一的方式。
0: 对，要吃水果，它还能帮助你锻炼自己的牙齿。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会喜欢果汁呢？我觉得它主要是我们需要水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懒。就比方说我到了夏天，我就特别喜欢买那种就是一箱一箱的茶饮，
1: 对，
0: 什么农夫山泉啊，什么三得利啊，就买很多，是因为我就觉得喝的时候很方便，你拧开就能喝。
1: 对，
0: 你要在家里还要自己泡茶的话，这人怎么能懒到这种程度啊？我现在非常到了夏天我就非常依赖这种茶饮。
1: 是的，给大家敲个黑板啊，我们刚才说到的 FC， FC 是加了水的果汁，NFC 是配料表只有水果本身，它是非常棒
0: 的，
1: 而 HPP 它是冷杀菌的这个不加热的这个模式相对来讲比较高级。它是相当于用了这个海底底部6倍的压力来进行冷杀菌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是 NFC 的升级版。
0: 另外就提醒大家，就是果汁这个东西你不要成为你摄取维生素的唯一的途径，还是要吃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
1: 是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板块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0: 是的，欢迎你们来，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昨天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哎，就觉得这日子过的那就不是一个滋味。
1: 对，哎，昨天短暂的欠费之后，今天成功缴费成功了，但是会发现，这个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不算特别多啊，不算特别多啊，他只有一天。

0: 没见面啊，
1: 就你就转投他人了吗？这也太快了吧。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冷知识，非常有意思，不是我们经常说你来不来啊， OK OK， 这个 OK 呢，它是出自于1839年的波士顿早报。它其实 OK 是 or correct， 就是 ALLCORRECT or 所有的都可以
0: 哦
1: 的，但是当时在这个早报里呢，他把它故意写成了 OLL
0: OLL，
1: 其实应该是 ALL or
0: or
1: 对吧
0: ？ALL
1: OLL，
0: 哦哦是，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缩写叫 OK， 是吧？
1: 对 ，OK， 它写成了 OLL K O R R E C T，
0: 就是 All Correct 的缩写，
1: 没错，
0: 就是 OK。
1: 其实正常的 OK 应该是 AC，
0: AC 啊，
1: 就是 All Correct
0: 吗？哦，明白明白，
1: 是吧？
0: 嗯嗯，
1: 哎呀，你说我们大早上的何必挑战大家的智商，我们说这种他们可能一点都没有 get 到吧，
0: 这种常识
1: 晕过去了，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在万家丽高下晕过去了
0: 这种关于英语方面的一些训练可能下周我们还会有好，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七月同学说我已经收到书了啊，必须匿名感谢呀。
1: 好的，现在也没有匿名了，就是感谢吧你。
0: 谢谢。每周五的时候啊，也就是明天啊，就明天，我们每一个周五都会带着我们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送给大家。
1: 是的，明天我们又有新书，好吧？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新来的朋友，如果想要参加我们每周五给小朋友送书的这个环节呢，可以现在就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你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个进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哎，对我们两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经常在视频直播里面做一些小动作，你们都是能看得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拿玫瑰水来在脸上喷一下呀。
1: 喷一下，对，上班也是让人觉得非常就是辛苦的一件事情。
0: 我刚喷到嘴里去了，不好意思。
1: 怎么样？它这个可以吃的，没有
0: 哦，
1: 没
0: 问题是吧？
1: 对，没有问题。
0: 哦，
1: 它是那种低温蒸馏1:1的，
0: 嗯，
1: 所以它不是那种加了化学物质去勾兑的。
0: 哦，我觉得这个送的那个30毫升的是非常非常。好带的，
1: 好带的，
0: 携带的，
1: 随时就可以喷到脸上。而如果夏天大家出去玩，面临这个高温出油、紫外线损伤，或者是空调房比较干燥、晒后有泛红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带个30毫升，这个就是放在小包包里，它没有什么太多的重量。用起来它的玫瑰的那个香氛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它是用的纯正的大马士革玫瑰，我们是在陕西的渭南。还有关中这些地方，就是它是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特别好的地方，给大家精选的玫瑰花。好，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
0: 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马上520了，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送给朋友啊，都是可以的，送给另一半也是可以的啊。
1: 走过的时候大家说是什么味道啊，在清风中带着玫瑰的芬芳，是有哪位靓女或者是帅哥富婆还是富豪经过了我的身边，
0: 有那句话说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